续写平阳醇香，五成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成三春叶非遗酱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依然啊，感谢更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当然啊，我们是并机直播的早间的时间段，各位啊，可以通过调频 88.9 和调频 95.1 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观看到，只要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啊，关注然后

后分享，最重要的是如果关注之后呢，每天早间你都可以在直播开始时收到直播的提醒，来关注有天气情况，有路上的最新情况，当然也早间的最新鲜的消息和您第一时间分享一下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 C 开头的说，播的是什么，请问一下是听歌频道吗？只要你能够提得出要求，我们就能够帮你满足，可以是暂时性的听歌频道，毕竟啊今天你知道路上有多堵车吗？所以希望你能够放松心情，好的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份舒心和惬意。刚刚呢，我们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有关于春秋假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在此时此刻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盘点一下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就这会儿还是拥堵的情况，不但没有缓解啊，好像还真的是更严重一些了。刚才那会儿早间那个时间段它是属于什么，属于那种上学的高峰时刻吧，这会儿属于上班的高峰时刻。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原来我们涉及到的单位这么多吗？你看这个鼓楼环岛行驶，包括一直到鼓楼北大街都已经延续到了国家庄口了，这南北双向堵车，鼓楼西这边是延续到了彩虹桥桥下，东西双向还好啊，目前为止鼓楼东大街不堵车，鼓楼南大街不堵车，但是通往鼓楼南大街这个贡院街这边是已经从这个贡院街鼓楼南大街十字路口一直持续到了南街小学这边，还有体育南街这边啊，是从贡院街开始到五一路也是南北双向，解放路这边呢是从水厂十字路口一直持续到平阳北街。哦 ，Oh my god， 我的天哪，这么拥堵吗？还有广宣街全路段也是拥堵，建设路的北口这边，到河粉路丁字口的位置，就是中骏往下拐的位置啊，是南北双向拥堵。还有襄阳路这边也很堵车，包括环城中路，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广宣街菜市场全路段堵车。另外车站街这边相对来说好一些了，但目前还是到滨站路的丁字路口位置啊，一直到平阳北街的这个车站街十字路口东西双向拥堵，还有平阳北街全路段啊，基本上已经持续到了这个五道庙包子王的位置了啊，谢谢这位叫做在你身边听友的发来的信息啊，包子王，你是想要说一下你已经吃过了吗？就我主播还饿着呢。

0: 山峰等等我的说，主播早上好，我想听一首胆小鬼，因为我开车总是畏首畏尾，我觉得挺好的，真的。你知道那种有一句俗话怎么说，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淹掉的都是会水的，所以你开车要有敬畏心，就是一定要做到那个什么，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交通法规记心中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过这个胆小鬼这首歌我是可以帮助你来安排播放的，但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有最新路况的话，欢迎您及时来更新到平台当中，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屏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刚刚我们是说到了有关于春秋假啊，放几天，什么时候放，好，现在考试时间到了，放几天呢？自问自答，春假秋假各三天，什么时候放呢？春假和清明假就是接续，秋假是每年第11个月的第二周的周三到周五，这今年应该是11、12、13号，但是具体的放假安排是由市教育局每年提前公布的。哪一些学生放假呢？就是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初三年级呢只放秋假不放春假，义务教育就是小学6年包括初中3年。刚才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那你说这家长又不放春秋假，你就孩子我这放假了谁给我管呀，对不对？他说放就放了，我这天天都还小牛马呢。那没办法啊，针对这个双职工的家庭、随迁子女还有保留儿童等群体的看护需求，那教育部门呢将会联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等，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等等，结合实际探索来开展到的是公益托管服务，要坚持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组织文体阅读活动。同时人社部门和工会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啊。可能我说了这么长一段之后，大家就是作为家长的您可能只听到四个字，带薪休假，是不是？
1: 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
0: 我觉得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你想他们在这个双休日的时候有好多的那种兴趣班，什么钢琴啊、电子琴啊、小提琴啊、艺术体操啊、舞蹈啊、什么写字儿啊、编程啊、国际象棋啊等等，真的是涉及的类型多种多样。那么在这个春秋假，我建议啊，真的不要让孩子们再上这种兴趣班了，没准他们真的没什么兴趣呢。虽然说周杰伦那首《听妈妈的话》是怎么唱的，就是别人都在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别人出去玩，我去弹钢琴，这是培养成长的过程。但你要知道，其实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因为我相信周杰伦小时候也有很多玩耍的时间，不然他不会钢琴弹这么好的，相信我吧。当然假期里啊，就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就是不布置书面作业，要鼓励阅读啊、劳动啊、体育等等，这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还有严禁学校借什么托管啊、自习课的名义补课，上一些新的课程，严禁以春秋假的名义违规收费或者是家委会摊派等等，严禁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我觉得这一句有点像那个什么，严禁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就是像啊，那个什么，你们体育老师生病了，我今天代班，然后咱们上语文课吧，今天体育老师家里有事，咱们上数学来把练习册的第三章做一下，啊，今天体育老师他可能就是，临时有个事情出去了，这样我们上英语课吧，来，上个单元的 unit four 单词啊，默写一下。

那么在这个放春秋假的时间到底去哪玩呢？不要一说假期去哪玩他就想的，哎呀我要出省，哎呀我要去其他的省，我要去那种大山大河，这个是对的，就是因为增长见识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可是我觉得我们临汾的文旅资源也非常的丰富，你别老说带孩子去什么这儿打卡那儿打卡，我想问问他们去过陶寺遗址没有，那个地方真的是值得去的啊，因为二十四节气的设立就是在那边设立的，是不是请个导游给你讲一讲非常的棒，是不是增长孩子的见识了。华门天下第一门是不是值得去，姚庙啊，这个只是姚王这边定居的地方，有姚井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值得去。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每年的4月5号都会有这个祭祖大典，是不是值得去。广胜寺飞鸿塔啊，这个是不是值得去，琉璃塔呀。然后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不是就是黑悟空神话还是黑神话悟空，因为我不打游戏嘛，也不是很清楚，就是那边是不是有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取景的地方。还有广胜寺的飞鸿塔有多么的厉害，就有那一集是据说好像外面拍就是西游记外面拍的就是这个广胜寺飞鸿塔，然后里边拍的好像是应县木塔的那个就扫塔的那一集，确实是在这边取的景。还有晋国博物馆壶口瀑布，全国第一的这个黄色壶口瀑布，无论是在陕西那边看还是在山西蓟县这边看都是有不一样的色彩，这是不是也是值得去的地方。云丘山啊，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昨天晚上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了云丘山可以打卡什么呢，打卡那个太空舱、康家坪还有窑洞大院都是值得推荐的，还有那个冰

路的那个地方。当然这个周末是有云丘山越野赛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去打卡一下了。不过房间要提前订，据说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你可以住在蓟山那边啊，就离香宁云丘山不是很远。小西天，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千佛庵，而且这个地方它不是就都已经那个柏树古策柏已经列入到了山西省的名树古树当中了吗？当然有的人说呀，这个有点远的话，那就是市区内瑶都区内临汾市博物馆啊，镇馆之宝，临汾市图书馆，临汾自然博物馆，这些场馆都是免费或者是优惠开放的。所以像是文旅啊、科协呀、教体啊，这些部门将会推出文化体验、科普活动、体育服务和研学实践课程，大家都值得去看。不要一说欢迎来我们大美临汾，到底去哪儿呢？有什么可以值得去的地方吗？呀，我也没去过，我也不清楚。其实像这个壶口瀑布、小西天、云丘山，这是远的是吧？广仁寺、飞鸿塔、晋国博物馆、洪都大槐树，那近的地方也可以邀请他去图书馆啊，感受就是在知识的海洋当中遨游。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有这个临汾市自然博物馆，还有临汾市博物馆，都是值得打卡的地方哦。

农业路31号，他说主播能放个刘德华的歌吗？我喜欢刘德华，主播自己唱也行。据我所知啊，就你这个名字，农业路31号，31号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喜欢的应该是接下来我要播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这个虽然他是一个人独唱的，但是也可以比较符合你当下的这种心境吧。

这样欢快的节奏版本啊，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至少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早先听到这种快节奏的歌曲，旋律比较就是有节奏感强的动次大次的那种歌，就会唤醒你的耳朵，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毕竟一周的最重要的一天呢，就是周一，一天最重要的就是早间，你觉得呢？

有点像那个跟唱版本的一个状态吧，刘德华的练习。其实每一天我们都要练习对自己微笑，每一天我们都要练习对自己说你很棒，每一天都要练习对自己说你可以完成所有你既定的目标。就是刘德华在有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主持人问他，请问您喜欢的歌曲，就是你自己的歌，哪一首是你最最喜欢的？他就回答是练习。那如果你问我最喜欢刘德华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我肯定会告诉你17岁。没有人能够永远在17岁，但是永远有人17岁。这就是你的心态和你的年龄虽然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但如果你能够年轻态的话，永远17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

今天早间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在8:30关注到的是我台的民生派，各位明早见啊！不过我看到公屏当中有人问了，说果果你还记得你明天早上要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吗？我记得红色，我要大红大紫，各位明早见，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

0: 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那非常开心啊，在每天的8:30和10:30，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守候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里。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感觉好久没有见大家了啊。有一个这个国庆假期后面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特别节目，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
0: 嗯，当然了，在这个节目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依然会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民生服务的消息啊，政务服务方面的信息，还有这个便民服务信息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有想了解到的一些内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后台留言，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今天出门呢，很多朋友也是哎呦感受到这个下雨天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是不是大家伙儿，这个出行的时候，这个车很多，很多的路段都有遇到堵车情况。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视线也确实不太好啊，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这个车距，注意安全出行。
1: 是，下雨天出门确实是非常头疼啊。你像在今天早间就准备打车上班，
0: 打不到车，
1: 对，奈何驾也打不上车。后来就果断的回到家里，换成了这个电动，披上了雨衣。谁知道啊，走到这个解放路的时候，发现解放路和广宣街的交叉路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那个点应该已经是送孩子的高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边可能是去医院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边特别堵。这个人行道上也堵满了，然后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也确实也堵的是满满当当的。所以呀，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说是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路线，比如说要早点出门，或者是早点送孩子。如果说今天要是开车堵在路上去啊，上班迟到或者送孩子迟到，我觉得真的得不偿失啊。
0: 嗯，也一定要提前规划，还有就是错峰出行啊。那么这个雨会下多长时间呢？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下雨之后呢，就没有停，感觉啊这场雨确实下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变化吧。
1: 是的，那么关注到啊，在昨天的时候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最高温度是20到27.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3.7到14.5摄氏度。那关注到前一段时间天气呢，基本上在白天的时候都是比较晴朗，那么在午后云量会比较多。昨天下午啊，最高温度是25.4摄氏度。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在今天白天全市是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迎来大雨的天气情况。那么降水啊，预计呢会在今天下午结束，但是降水过后啊，风力会比较大，会迎来3到4级的偏北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10月12号，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6到20摄氏度。除了下雨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也变得很冷了，是不是？前两天呢，这个大家伙可以穿这个，比如说洋葱式穿法，里面穿半袖啊，然后外面穿外套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今天的话，建议大家里面还是要穿长袖衫，外面再套外套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啊，将会有变化，就是最起码降水呢是停止了。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2到24摄氏度。
1: 是的。那么到了10月13号的夜间到10月14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渐晴，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0到25摄氏度。
0: 这个温度呢，能够关注到中午还是相对来说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早晚的温差变得是非常大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穿衣了。这个老白说，二位穿秋裤没？就这个时间段穿秋裤确实也有点早，但是这个裤子的厚度肯定是要增加一下的，因为我们这个夏款、秋款和冬款的这个衣服哈，我们现在都是尽量的减少件数哈，但是这个厚度上是可以增加的啊。
1: 对，我记得往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国庆过后就会穿秋裤。像今年大概是在国庆前几天的时候
0: 穿了吗？
1: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忽然降温，就是那两天大家一刷抖音就说临汾嘛，临汾的那个温度降温的幅度是唰就下来了。那两天的时候我是把秋裤穿上了
0: 啊。你是真穿了？
1: 真穿了。然后但是呢，到了这个国庆期间我会发现 好热呀，好热呀，我就把秋裤又脱掉了。这两天你像今天早上变天我也没有穿，我觉得还好。一般来说就是属于降雪降雨过后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那今天不穿秋裤应该还 OK 吧，像我这么怕冷的人今天都没有穿。
0: 那么大家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感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去选择这个穿衣。不过也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感冒啊还是比较多的一些人群啊，所以说一个是这个自己穿衣，另外一个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个症状的话，该喝药喝药，该休息休息啊。
1: 是的，
0: 保护好自己。
1: 对，尤其是这两天也关注到我们的很多同事啊，大家啊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也能够关注到他们都哎这声音也有一些变化。是，最近这个天气多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也关注到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很多打招呼的消息，有人说说王力宏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啊，刚刚是和大家分享了。那么风雪白说不早了，你们年轻人火力旺。我睡抹脱了准备穿上出门，当然要把秋裤塞在袜子里头。就是每年穿秋裤的话这个袜子也得换，我特别不喜欢
0: 长一点的袜子，是吗？
1: 对，我不喜欢那种袜子压不住秋裤，总觉得露一截儿，然后就得把它换成那种加长版的袜子，正常的袜子都压不住，我的秋裤都短一点。
0: 就现在的女生她有另外一种穿法，就是小腿袜。就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裤子呢，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没有穿秋裤的这个情况，像我们可以穿小腿袜也是 OK 的。然后穿个短靴，然后上衣可以穿一个长一点的衣服，就这个也是完全可以保持这个温度的。就大家可以来选择自己更加舒适的这个穿着啊。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穿着，以自己舒适为主。很多人说你看每个人的这个穿衣都不一样，前两天还有朋友说他已经穿上这个毛衫了。我觉得这个毛衫确实有点太早了，但是他觉得那个是感觉舒服的。我觉得
1: 是
0: 说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以自己的体感舒适度为准啊。
1: 是的，我昨天还穿短袖呢，今天我觉得穿短袖是不是坐在直播间的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算了换一件衫儿吧，线衫儿吧。
0: 穿短袖，不过穿短袖确实在直播间也会冷啊。也会冷。
1: 是的，
0: 我今天都已经穿上这个小毛坎了，就是穿衬衣都会觉得有点冷，所以还是要稍微添一添温度啊。好，说完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就是我是中小学春秋假的时间已经确定了。说到很多家长很多大人的这个时间好像都和孩子们的假期它其实是要跟上的，是吧？要不然的话很多事儿都乱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前知道就是这个假该怎么放啊。
1: 是的，在前天的时候呢也关注到在我省呢是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有了春秋假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有一些呢是在11月的第一周，有一些是在11月的第二周。那么在昨天早间哎有这样的一条消息落地之后啊，估计很多家长的这个心呢也落定了啊，
0: 又放假了，
1: 是
0: 又多了几个假。
1: 挺头疼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家长也能放假会更完美一些啊。自2026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我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是实施这个春秋假的一个制度。那么到底放几天，什么时候放？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是春假和秋假都会各放3天。然后呢，你看这个春假是和清明节呢会接起来，然后秋假是11月的第二周的周三到周五。具体的放假安排呢是由市教育局每年提前呢进行公布。那么到底有哪些学生放？你像全市义务阶段的学生呢都是包含在其中，但是初三的学生是只放秋假而不放春假。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呢是由各县市区自己呢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呢进行放假。
0: 很多人也会担心，你看这个如果说放假了的话会影响到教学吗？那么不影响啊。春秋假呢从每个学期一周的这个学校的机动时间当中来做调整，不减少总的教学的时间，也不会增加课业的这个负担。学校呢也不能够去压缩课程或者是强赶进度啊，所以说整体而言它不会过多的去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变化。
1: 是的，那么家长上班的话，这孩子到底谁看护呢？那么针对一些双职工的家庭，还有随迁的子女、留守儿童等一些群体的看护需求，教务部门呢会联合像比如说像工会啊，或者是共青团、妇联等等，会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等等，结合实际呢探索开展这种公益托管的一些服务，坚持呢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的组织文体阅读的活动。那么同时啊，人社部门和工会呢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啊。
0: 那么放假的期间呢还有些这个事儿呢也是 不能有的，比如说呢，书面作业呀，就是鼓励去阅读、劳动，还有这个体育实践，严禁学校借托管自习的名义补课或者是上新课，严禁以春秋假的名义违规收费或者是家委会摊派，也严禁隐形变异学科类的一些培训，就是这个放假它也不会让孩子们增加更多的一些负担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是中小学春秋假的时间呢正式确定了，这个也是在昨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听到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谈论的一个话题。那么临汾市的秋假时间已经确定了，各位打算在这样的一个秋假是怎样去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到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主播的麦呢会临时闭麦啊，大家来听听歌就好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

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的那些事情。那么，其实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呢，我们有关注到大家出行成本的那些变化哈。那么，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调的这个事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呢？
1: 是的，是从10月10号开始啊，当然是包含10月10号所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上调，调整之后。后的标准，像成人旅客800公里和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呢是人民币50块钱。那么在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是人民币90块钱。那么相当于调整之前的话呢，分别是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哦。
0: 嗯，就是有所上涨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燃油附加费它其实在不停的在调整当中啊。
1: 对。
0: 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出行的朋友来说，尤其是经常去出行的，而且呢是坐这个航班的这种情况，可能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哈。
1: 是的，
0: 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因为这个马上要放秋假了嘛，如果说大家有出行安排的话，可能这个燃油附加费会上涨一点点，不过影响呢整体来看不是特别大啊。那么还有一则出行的一则消息啊，这个呢是在今天，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些停运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降雨的情况比较严重，像全国多条铁路停运，其中啊涉及到如果说是在阳泉市境内的，比如说在左权至太原间的 K585 和 585和588次客车呢，是在今天呢是有停运的一些情况的。
0: 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车次，比如说呢，像 K586、587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有停运的一些状况，那么在今天还有这个停运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人会说，是今天我们临汾这个段呢它才有下雨，但是其他地方呢在前两天也是有降雨出现的哈。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但是我觉得铁路方面的变化会比较快速的能够收到，因为我们只要是留意12306的这个官网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已经买到这个票了，官网会提醒您，它是有停运情况呀，或者怎样，会提前来联系。那如果说我要去买票的话呢，那么这趟车次就不会显示到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收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还是及时去办理像退票呀、改签呀这个业务，都是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去车站办都没有问题。
1: 是的，那么刚刚和大家说到了两则出行方面的一则消息啊，一个是这个燃油附加费它会有一个上调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有一则这个火车可能会因为有降雨的情况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0月10号，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呢也是发布了国道209和309线吉县县城过境，也是在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呢对吉县水文站水位监测的一些影响程度分析的评价。

0: 报告的一个招标计划，那项目呢是总投资了229113万元。那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呢，它是在哪儿呢？在蓟县的这个境内，总体呢呈的是南北的走向。项目起点呢是位于车城乡柏坡底村附近，接济有国道209309共线段，路段呢是沿着蓟县县城东侧另辟新线，国道309和国道209共线到吉昌镇烟里村之后，国道309线继续向西南的方向去展现，与吉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和既有的国道309线去相接，国道209线是向东南方向去展现，与中垛乡永固村附近与既有国道209线去相接，路线呢全长是29.2公里，设桥梁有24座，一共是5495米，隧道呢是有4座，共有3385米。主线的收费站呢是有1座，养护工区有1处，隧道的管理处呢有1处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项目总体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总投资呢将近23亿元，临汾两条国道过境改线的工程呢是有一个最新的进展了。
1: 嗯，很多人也是非常的期待呀、啊。那么可以先来进行这个了解这个状况。
0: 嗯，
1: 因为对于这个像蓟县呐、啊、这个附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哈、啊，就是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呀等等，可能要有一些这个调整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的这个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每年就是或者每一场次的这个马拉松赛，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他的这个奖牌啊。比如说呢，很多人不是那么在意成绩的话，他可能重在参与的这些朋友啊。那么对于这个奖牌，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临汾的马拉松赛每年的奖牌都值得期待和关注。
1: 对，在这里啊，马拉松呢不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一次向4300年文明的深情回望。那在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完赛的奖牌通体鎏金，是以追光溯源为核心设计的理念，将陶寺遗址的文化密码凝练于方寸之间，循着光的方向啊，为大家能够揭开历史的这个尘封啊。
0: 嗯，就是我们看到它真的是就像是一个这个玉牌的那个形状，就是长方形，但是它是玉牌的形状，但是通体都是黄金的颜色，
1: 好看啊、哦
0: 就是通体都是黄金的颜色，也是看上去让我们感觉和以往的这个奖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这个灵感呢是源于陶寺古观象台的13根这个夯土柱，那么这个13根立柱，12道这个缝隙，先民呢在此观测日出，划分节气，光线呢化作了贯穿奖牌的一个动势的线条。它呢不仅仅是4000年前的日升月落，更是大家在赛道上不断向前的一个轨迹，追着光跑，你便与4000年前的先民共享着同一份对生命的热望。
1: 是的，那关于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奖牌的背面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啊、哦，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记录。那么在奖牌的底纹呢，融入到彩绘陶器的经典漩涡纹，以同心圆为中心呢去进行延展。这不仅是黄河浪花的奔腾，更是文明绵延不息的生命的律动。视线的交汇处呢是彩绘翻龙纹的这种陶盘化作核心的图示，那么彰显着临汾中国龙故乡的这种深厚的底气。正中央写了一个窑字，是临汾的血脉，是帝窑故里的千年回响。他静静地在诉说，你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华夏文明的源头。
0: 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隐约的中间呢，它有一个这个中字儿，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这个坐标地中之都。对于踏上赛道的大家而言，跑过的每一步都是在用脚步丈量最初的中国，而21.0975公里的终点，便是大家脚步与4000年前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次悠远的共振。
1: 是的，这不仅是完赛的凭证，更加呢是一份跨越时空的陪伴。清奇圆盘贴在冰箱上，那是你征服赛道的勋章；取出龙盘化作戒指和项链，贴身呢进行佩戴。

0: 这是古老的图腾和你日常生活的相拥，历史的厚重在此刻呢能够化作你随时可以触碰的一个温度啊。
1: 嗯，其实就是这个它特别有特色啊，它其实是可以分开的是吧，它是有一个这个中间的环节，然后中间会镶嵌了一个这个龙，就是龙的这个形状，那么它是可以取出来的，你可以配条链子当项链，然后还可以把它再扣上，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美妙了。嗯，就是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奖牌，我们还可以把中间的这个龙取出来挂在这个脖子上，就可以当一个装饰品，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装饰品啊。
0: 对，忽然有点后悔当时
1: 没有报名。
0: 没有报名
1: 因为只要是完赛的话就可以拿到这块奖牌啊。
0: 是，那么这块奖牌啊就是大家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印记，非常的漂亮，我们也是比较期待这样的一个这个奖牌啊，以激光镌刻让这个名字或者是信念呢在此进行定格，那么当独属于你的印记呢和千年的文明融为一体，那么这枚奖牌呢就是你跑马生涯当中无可替代的一个主角。
1: 嗯，如果说大家拿到这个奖牌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什么这个媒体上去晒出来啊，这个这么棒的这个奖牌啊，那

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啊，受到这个降完雨之后呢，温度确确实实会低一些，是不是？而且呢，现在已经到了十月的中旬了。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要不要这个穿起秋裤来啊？确实，每年到这个供暖前的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从现在开始再往后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熬的时候啊，因为它没有暖气，然后呢，温度又开始不断的在下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就和供暖有关系啊。
1: 是的，那么在2026到2027年度的供热工作呢，也是即将启动，需要报停的办报停业务的用户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10月15号之前完成报停手续。其实这样的一则通知的话，好像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发布，但是很多可能会有很多人这个家中还在纠结，到底需不需要报停，
0: 或者是忙忘了，
1: 对，或者是忙忘了，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逾期，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3天的时间哦。
0: 嗯，如果说呢逾期没有办理的话，就会被视为是要正常的用热，是需要来交纳全额的这个热费的哈。那么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呢需要申报一次。大家是可以来通过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者是这个公司的客服中心去办理报停以及缴费的相关的一些业务。那如果说呢大家遇到了一些供热相关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客服热线，2157001，还有56700000。临汾热力呢也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当然了，要不要报停呢？大家还是要斟酌好。那如果说你在报停之间，哎，突然又要用这个要用暖气了，那就得缴足了，补足了这个费用。另外还要交这个

0: 金，因为你是在这个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要偷偷用的话，这个就要有违约金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已经确定了，哎，我就是要停，要报停，那就抓紧时间。今天呢是10月12号，在10月15号之前把这个报停服务办上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在线上办理的流程，大家呢可以搜索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点击业务办理，选择服务大厅，然后呢你绑定了你自己的用户之后，进入到服务大厅呢绑定用户，然后绑定你的用户的户号啊，这个呢是需要获取用户信息，绑定手机号码，通过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完成用户登录。无户号的用户呢是选择获取户号，选择输入小区的名称，还有楼栋单元房间号呢，去确定你具体的这个户号是多少。那么完成这个绑定之后呢，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变更，添加你的户主的电话、身份证号，上传身份证的信息、基本信息之后，修改完成之后啊，提交完成这个信息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0: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已经是填报完信息了，就直接在线去点一下报停，核对完报停的用户信息之后呢，要有一个这个须知要阅读完，要提交缴纳30%的一个基本的热费，完成线上报停办理。当日没有缴纳30%基本热费的话呢，报停的申请会自动的撤销。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填报完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就是要交的30%的基本的热费也是要缴纳的。那如果说这钱没交的话，我们就视为这个申报这个自动的撤销了，就相当于是您没有申报啊，不是说我填了信息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是交完30%的热费才算是。
1: 是的，这个是线上办理的流程。那么线下办理的话，就需要拿着有效身份证去滨河国际写字楼1层供热客服中心，或者是贡院东街的步行街供热客服中心两个地点呢进行办理，并且呢要缴纳30%的基本热费。那么办理报停的时候所取得的停热申请表，大家呢一定要务必的妥善保管，以备当年恢复用热开通时呢进行使用啊。
0: 很多人办完相关的业务之后，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这些表啊什么就乱放啊。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给放好，就是家里要有一个统一放这种单据的地方，因为有的单据它是还要再用到的，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去使用的话，是完全可以再去找寻回来的哈，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么就是上一个年度如果说你也采用了报停，不是说哎我就延续报停哈，今年还是需要再办一次的，就是它每年需要申报一次，哪怕是去年已经报了这个报停的，今年还要继续报停，依然要去大厅再办一次啊。
1: 是的。那么如果说是报停之后，如果说你要开通恢复开通办理的话，那么采暖器如果说要恢复用热的话，必须要再一次前往城福客服中心办理供热的开通的一个手续，然后并且呢足额补缴本采暖期的这个全部的热费才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报停核查以及私自用热的话，这个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的。那么在这个采暖期间，临汾城福公司呢将会对报停用户会开展不定期的现场核查，以核查结果呢作为报停资格最终的一个确认的依据。一经查实，如果说是存在一些这个虚假报停、私自去接通供热设施用热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全部的法律责任呢是由私自开通用户自行承担的。
0: 还有一些情况呢，它是不能够去办理这个报停的。什么情形呢？比如说呢，您是新建的这个建筑啊，交付使用后的第一个采暖供热期是不能够先报停的。另外就是停止用热呢，会危害供热共有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供热系统呢不具备分户的控制条件，或者是说呢同一用户仅仅是申请室内部分面积去报停的话，这个是不允许哈。比如说您家这个房子是刚交房，还没有住，但是你觉得今年是不打算住，但是呢这一年的供热费是不能够免的啊，还是需要交一交的，因为它第一个采暖供热期是不能够去报停的，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的，在这里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业务报停的时间倒计时呢只有3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办理。如果说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1570015674个0进行咨询。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公屏上呢，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了说，这个今年的天然气还有没有补助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就是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到市级发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文件通知啊，所以说呢，我们再等一等。每年呢，大概都是到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才会出正式的这个文件。那么大家可以来再等一等，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因为这个天然气的使用在每年，比如说像用天然气供暖的呀等等这些情况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稍后我们收到最新的一些信息通知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做分享。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这个有线电视维修的这个事情啊，您可以拨打一下20179752017975，那么这个有线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来和您取得联系哈。您说是这个没有上来修，是因为今天这个特别下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没有办法去修呢？如果说您家这个有线电视是今天坏了的话，那么大家能够来理解一下，因为确确实实如果说是线路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尽量的等天晴了是吧，等天晴了然后再修，要不然也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叫老婆的朋友说到，说泪海好久没有听到了。两位主播你好，还有导播上午好，每一位听友好啊，他是在黑龙江鹤岗向大家问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选择呢在我们的节目间隙呢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哦。
0: 嗯，当然了，在今天这个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跟我们聊一聊的这个话题的话呢，都可以在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起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个信息，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把您想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在节目中和您分享。
1: 对，那如果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去往太原方向的各位朋友的话，一定要格外留心，是从昨天开始，那么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10月12号到10月18号，太原绕城高速的东环段将会开始进行安全隐患的集中处置施工，施工期间阳曲枢纽到武宿枢纽双向封闭，长丰东松庄杨家峪，这样子

0: 由东帐子头西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封闭，禁止所有的车辆下高速。由于啊，太原呢是地处在山西的中部，绕城高速东环施工呢，不仅是对这个太原市区的这个车友呢会有所影响。那省内如果说是走这个东环高速的各位朋友去往其他城市的话，也是需要绕行的。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比如说是从山西南部途经太原的过境车辆的话，是需要绕行这个西北环。那如果说是从山西南部进入到太原市区的车辆是从南环西北环各收费站呢去下高速的。
1: 在这儿要特别来提醒大家，打算进出太原市区的一些货运的车辆要遵守市区禁行还有限行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规划，合理安排一下您的出行的路线还有出行的一些时间。其实去往太原这两年我都感觉有一点纠结，就开车去的话也很费劲。然后除了这个修路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有的部分路段还限速，是吧？限号，限号就是单双号限号，它还不是说，我135限什么号，它是每天限的号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了解一下相关一些路段的这个限行的情况啊，这样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如果说有本地的朋友了解这边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情况的话，提前来沟通一下再去。
0: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秋游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啊，说到到了秋天之后呢，是一年四季当中颜色最为浓烈的时候啊，很多人也都是愿意出去走一走。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在秋天来一场旅行的话呢，推荐大家有一些旅行线路啊。
1: 是的，那为持续擦亮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文旅品牌，丰富秋季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秋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是在9月份到11月份会有金秋进行时这样的一个秋季主题的宣传推广活动。那么刚好啊，会迎来这个秋假嘛，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假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山西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第一条线路呢，是太原唐风禁运锦绣太原，在这边呢可以逛逛晋祠，可以逛逛太原双塔寺，还有崇善寺等等。那么这边呢是适合大家2天1晚去进行出游。
0: 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同了嘛，中国古都，天下大同。其实说到大同呢，这个城市是很多人都去过的，而且呢，大家口碑都还非常不错的地方啊。像这个华严寺啊，这个法华寺，还有善化古寺，以及这个左云摩天岭长城、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长城，还有1号旅游公路，这个以及这个土陵日落。这个大同其实除了我们能够看看这些景点景区之外呢，就大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吃的啊。就是去到了大同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每一样吃的都不会踩坑啊，非常好吃。就这边呢还是需要长一点时间，3天2晚或者是4天到5天的时间，可能会更加的让大家玩起来舒适一些哈。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
1: 对，涉州这边也可以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是从崇福寺到涉州老城，到广武明长城，再到右玉，也适合2天1晚。这边呢会有一些地道风味，比如说右玉的盐煎羊肉、涉州油面都可以来吃一吃啊。
0: 第四个线路就是忻州，康养福地自在忻州。

0: 哇，其实说到这个忻州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在之前都有去过吧，像这个忻州古城是吧？像芦芽山旅游度假区，还有悬空村的景点，以及万年冰洞、偏关、老牛湾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值得看一看的哈。那么这边呢，比较适合像户外的一些徒步爱好者，还有秋季采林追寻者等等。但是这边时间也是要安排长一些，三天两晚哦。
1: 是的，还有在吕梁，这是汾酒故乡英雄吕梁。大家呢可以从黄河画廊出发到泽口古镇，然后到李家山村的这个景区，再到乾坤湾啊，两天一晚。那么这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啊，比如说这个碗托是吗？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晋中怡然见晋中的这个旅游线路，是从平遥古城到镇国寺到长家庄园、太行龙泉旅游区、左权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啊，去往这边。可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时间长一点，三天两晚，可以品尝平遥的牛肉太古饼，祁县八碗八碟都是可以的。
0: 阳泉这边呢，这个一城阳光泉样太行。阳泉这个地方呢，不知道大家去没有去过，就这边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地形还是蛮有特色的哈。这边像娘子关，还有这个翠峰山自然风景区，还有藏山旅游风景区，等等。其实我第一次去到这个阳泉的时候是参加同学的婚礼啊，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它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没有这个电动车其实还是很少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坡非常的陡，然后房子就是在这个坡旁边建的，
1: 是去的这个地方。
0: 对，我就觉得哇，大家伙的这个开车技术也好好啊。因为像有的地方它的落差，一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房子有的落差就好几米的落差，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城市和我们其他这个平原上的城市还是有些不一样啊。
1: 对，然后线路八可以去往长治去看一看，然后线路九呢是晋城东方古堡人间晋城，然后呢就是可以在我们临汾附近去走一走和看一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暂时回家。还有啊，运城国宝第一是天下好运城，最近啊好像是在
0: 去了一趟
1: 国庆期间运城超级火爆，然后昨天看了一下这个他们发的新闻，好像在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大同应该排在第一位，运城排在第二位啊。我们临汾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在前几位，非常好。除此之外，还有第十二条线路，就是全景五千年的文明看山西。这个全景走起来啊，这得花费好久的时间哦，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可以给自己留十天的这个时间啊。
1: 对，
0: 就每一个城市它其实都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味道的哈。就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除了看秋景之外呢，静下心来在这个城市走走停停，看一看吃吃喝喝，哎，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
1: 是的，那么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秋游的十二条的线路，那么哪条线路你是最为喜欢，最想去走一走和看一看？有的时候啊，一到假期的时候，大家总是想着去啊外面去走一走，但是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身边这些风景，其实我们很多呢都没有去看过，不妨可以在我们山西境内去走一走。那么从南到北，然后每一处的风景都可以来去看一看，我们山西的秋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今天又迎来新一周的工作日啊，各位、上班快乐啊，
2: 各位秋天快乐。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取得很有意境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下雨了，天气比较寒冷，路上注意安全。
1: 对，确实啊，下雨之后呢，各路段当中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也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线路，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那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雨到底何时停止呢？也是关注到目前是还在这个下雨。今天一天呢，这个降水量都比较充足，大约在下午的2点钟可能这个降雨会暂停，所以说提示各位出行的话带一把雨伞。明天后天一直到周四天气都将会放晴了，但是高温是明显的降低了，最高温度只有23到25摄氏度，而在本周末可能又将会迎来一场降水喽。
1: 对，今天这场降雨呢也是提示各位啊，秋天真正的来到我们身旁了，这个秋裤啊、这个秋衣啊、防寒的袜子呀、手套啊、都需要准备起来了哈。
2: 是的，
1: 确实感觉到凉飕飕的。来关注一下短期的气象预报，今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6到20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2到24度，温度呢是持续下降的啊，特别是早晚间是在10度左右了啊。
2: 关注到这个温度降低之后啊，你可能会晚上会要换一床厚

0: 登山系穿搭、
1: 哦、
0: 户外风，裤子也是户外运动的、
1: 哦、
0: 这个鞋也是登类似于这个轻便式登山，它不是这个专业登山鞋，
1: 嗯、
0: 哦、
1: 嗯，
0: 轻便式登山鞋、
1: 嗯、
0: 给人的感觉会更舒适一些啊。
1: 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的这个秋日穿搭
1: 对
0: 什么样子的哈、啊、我昨天也是啊，毫不夸张的说、
1: 嗯、
0: 昨天我在这个去买菜的路上看到了让我震惊的一幕。
1: 怎么说？
0: 前面这个小伙啊，穿的这个短裤，
1: 短裤露腿的
0: 加短袖，对，就是大概五分左右，五分。
1: 太扛冻了吧？
0: 哎，我就说我俩，我看了看我，再看了看人家，好像我俩是处在不同季节当中两个人、啊。
1: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比较耐冻一点哈。我昨天见有女生穿这个短裙，是露腿的短裙哦。嗯、
0: 对，可不可以人家底下有这个隐藏式的这个穿搭、啊嗯？
1: 那个我能看出来，因为我也会穿那个袜子，一眼能看出来，确定她没穿。
0: 某某神器。
1: 关注到一心爱佳佳说哈喽哈喽，你们俩。今天又合体了，
0: 没错，哎，今天还是我俩陪伴在各位的身旁，
1: 嗯，
0: 也是提示各位，秋天真正的来到我们身旁了。现在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1: 嗯，
0: 这个步入到秋天的节奏里了哈。
1: 是的，
0: 之前可能在中午的时候还有点热，可以穿短袖，这两天，哎，完全就是这种进入到秋天的状态，特别是下过雨之后会更有这种寒意，
1: 嗯，
0: 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
1: 哇哦，
0: 哎，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穿搭，
1: 对，
0: 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啊，
1: 不能露脚脖子了是吧？
0: 对，没错，
1: 嗯，提示各位穿厚一点，最近也是天气变化比较大，感冒的朋友是偏多一些，所以说提示各位、
0: 哎、
1: 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保证这个身体的健康。
0: 对，一些爱佳佳老朋友说你俩今天又合体了，
1: 你们还又读一遍，
0: 哎，没错，
1: 强调一下，
0: 强调一下嘛，表达作者的这个
1: 思乡之情，
0: 不是思乡啊，
1: 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0: 重点强调的这个意思啊。
1: 就以前小时候做题的时候啊，一般一首诗词表达的作者什么感情、
0: 嗯、
1: 思乡之情，
0: 对，
1: 嗯，然后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0: 哎，对，没错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打电话可以 203-9696-203-9697、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的评论区来留言，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
1: 嗯、
0: 听见临汾，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啊。
1: 是的，没错，今天也会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还有一些出行的信息，各位可以及时来关注。今天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爱车的事儿吧。我们说这个门把手，爱车这个门把手，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它这个设计、
0: 嗯、
1: 有的是一些就是在平面上能够凸起来，随手可以摸到、
0: 对，
1: 而有的就是隐藏式的、
0: 哎、是的，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被这个一些新式的车辆给怎么说
1: 啊，
0: 震惊到啊，没车把手我怎么开门呢？哎，对吧，
1: 藏得比较深。
0: 哎，是的，有一次是坐朋友的新车哈、啊
1: 嗯、
0: 人这个新接了一辆电车回来了，
1: 哦，
0: 哎，我们就坐车一块去那个某地方吃饭，
1: 嗯，
0: 哎，我说这个上车，站了人车跟前哈、啊
1: 嗯、
0: 怎么上车呢，
1: 嗯，
0: 哎，人说开呀、啊、你开呀、啊、你摁一下就出来了呀、
1: 嗯、
0: 我说摁哪儿啊，哎，摁了找了半天没找到、
1: 啊、我懂你了，
0: 还觉得我挺村啊、
1: 就
0: 是、
1: 那个门把手它是嵌在里边的，
0: 哎，对、嗯、要不人家在里头操作一下会出来、
1: 嗯、
0: 要不你在外头碰一下才会出来、啊、
1: 对对，
0: 就是在外头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门把手在哪里啊。
1: 嗯，
0: 我说你要不想拉我们直说啊，我骑电动车也能过去、啊、对不对。那关注到这样一个情况啊，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在10月10号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1: 嗯嗯、
0: 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有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这个多方面的要求，来关注一下啊。
1: 是，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设计创新设计的一些新申报产品应该是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的评估，而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而已经是取得公告的产品在2027年7月1号前要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和验证的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该是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同时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明确提出了、
0: 哎、
1: 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哎，是的，创新可以啊，但是不能这个以安全为这个代价啊。
1: 对，
0: 确实啊，现在这个车辆层出不穷，
1: 嗯，
0: 可能这个月上一辆新车，
1: 嗯，
0: 下个月咔嚓是就上新十几辆，
1: 对，
0: 就全新样子的啊。
1: 是，就是
0: 款式很多，对，关注一下这个安全、
1: 嗯、
0: 最基础的这个安全性能啊。那明确研发测试验证标准，通知要求新申报产 产品应该按照汽车产品研发

0: 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那其中呢，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得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测试不低于3万公里。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目前是一个征求意见阶段哈。
0: 对，
1: 谢谢各位。撸串认准说到高速堵车了，您是在哪个路段？能不能说一下哪个方向啊？从哪到哪？哪个方向？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
0: 对，
1: 因为今天受到降雨的影响，在出行方面确实有一些最新的提示和大家去分享，还是要关注到在高速出行方面，也是了解到目前呢，在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4个收费站管控7座和7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以及蓝牌货车、摩托车都是禁止通行的。
0: 这边是有一个这个相关的管控哈，提示各位注意一下。来关注一条高速的最新的施工的信息。从这个今天开始，往返太原过境车辆是这样绕行的，来关注一下啊。10月12号起到10月18号，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将开始进行安全隐患集中处置施工。施工期间，阳曲枢纽至五速枢纽双向封闭，长丰东、松庄、杨家峪、帐子头东、帐子头西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上下高速。那由于太原地处山西的中部，绕城高速东段施工不仅对太原市区东部车友通勤有影响，那省内各地市走东环高速过境去往其他城市也需要绕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个绕行的路线啊。太嘉高速经东环高速的过境车辆选择西北环、南环通行，从太嘉高速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西烟互通进入到太原西环，各收费站下高速。大同新州途经东环高速的过境车辆绕行西北环、南环或者北二环，从大同新州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这个大余、黄寨收费站提前下高速，或者从西北环各收费站下高速。这边是有一个绕行的情况，来关注啊。
1: 对，这边绕行路线是比较多一些的，以上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从阳泉寿阳方向途经东环高速的过境车辆，可以绕行至南环、西北环，或者提前往东走，走东二环也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么从阳泉寿阳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五速或是南环各收费站去下高速。
0: 对，
1: 而从山西南部途经太原的过境车辆，可以绕行至西北环去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从山西南部进入太原市区的车辆，可以从南环、西北环各收费站下高速。要特别提醒打算进入太原市区的货运车辆，要遵守这个市区禁限行的相关规定，也请广大出行的群众提前做好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这边是有一个施工路段啊，大家这个如果想去往省城太原的话，要关注一下，有一些你习惯的这个收费口这个下高速的地方可能是不能下高速了啊。
1: 对，
0: 要提前规划一下了。
1: 是，今天下雨，在路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有一些最新路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一首跟雨有关系的旋律，这首雨天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哈。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分享，或者是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留言，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1: 对，刘家拉面 boss 刘来了，说下班下班，你是刚下班吗？我们是刚上班呀，咱们是完美的错开了。按说你家这个店应该中午开门啊，你不能下班。
0: 应该是刚去这个店里哈，准备和面了。十点多开始和面，
1: 起鱼生和面太劲道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十点多和面，十一点多就开始上人了。
1: 你要不要就开个视频直播啊？最近你知道有一些我们说怎么了，开饭店那些朋友开始直播，
0: 炒菜的，
1: 对，炒菜的，
0: 拉面的，
1: 拉面
0: 的，面
1: 的，
0: 对。
1: 你要不要也给你们家这个面做一个直播啊？我们去捧捧场看看怎么样？
0: 人家下面这个夸夸夸的刷这个人数啊，还有这个礼物的赠送啊，我觉得确实，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关注的点，确实我们想不到啊。一个炒菜，可能有时会做饭的人觉得不觉得是个问题、啊，
1: 对呀、
0: 啊。不会做饭觉得哇好帅啊，这个姿势会颠勺，最后盛盘这一下好帅啊、然后就关注了哈，
1: 对
0: 吧？对，
1: 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我们来说说吧，在十月的中下旬，就是在十月二十号左右吧，二十五号，我们临汾的马拉松要正式开跑了。
0: 对，最新消息啊，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奖牌公布了，长什么样来关注一下。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一次向4300年文明的深情回望。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完赛奖牌通体鎏金，以追光溯源为核心设计理念，将陶寺遗址的文明密码凝练于方寸之间，循着光的方向为你揭开历史的尘封。哎，确实还是很精致的哈，
1: 是
0: 通体是鎏金的啊、就是金灿灿的感觉。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于陶寺古观象台的13根夯土柱、13根立柱、12道缝隙，先民在此观测日出，划分节气，光线化作了贯穿奖牌的动势线条。它不仅是4000年前的日升月落，更是你在赛道上不断向前的轨迹。追着光跑，你便和4000年前的先民共享着一份对生命的渴望。
0: 对，你看背后有这个山西临汾啊，
1: 我觉得好精致啊。
0: 对对对，溯源，你看奖牌底纹融入到彩绘陶盘的经典漩涡的这样一个纹饰，以同心圆为中心延展，这不仅是黄河浪花的奔腾，更是文明延绵不息的生命律动。视线交汇处，彩绘盘龙这个陶盘作为核心图示，彰显着临汾中国龙故乡的深厚底气。正中央的窑字是临汾的血脉，是地窑故里的千年回响。它静静的诉说，你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上。哎，
1: 对，
0: 确实很精致啊。
1: 是，你看说到这个陶寺观象台 ，boss 刘就说：“你俩去过陶寺没有？那不仅去过，我们还拍过呢。”
0: 对，
1: 太有故事了。
0: 这个人就没有看我们这个短视频啊？
1: 对，就一看没有看我们这个短视频拍摄，我们专门去陶寺观象台拍过一条短视频。
0: 对，我们听见临汾除了有直播之外还有这个短视频分享啊。
1: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对，去复习一下功课啊，等会儿考你奖牌了出现在哪几分哪几秒啊。哎，那奖牌当中隐隐约约浮现的中字是这片土地曾经的坐标，地中之都。对于踏上赛道的你而言，跑过的每一步都是在用脚步丈量最初中国，而 21.0975 公里的终点便是你的脚步与4000年前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次悠远的共振。
1: 哎，真是不错哈，这不仅是完赛的凭证，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陪伴。亲戚圆盘贴在冰箱上，那是你征服赛道的勋章，而取出龙盘化作戒指和项链贴身佩戴，这是古老图腾和你日常生活的相拥。历史的厚重在此刻化作你随身可以触碰的温度。哎，如果你有这块奖牌的话，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0: 哎，对，这块奖牌更等待着你的专属的印记啊。以激光镌刻让名字或信念在此刻定格，当独属于你的印记和4000年前的文明融为一体，这枚奖牌便成为你跑马生涯当中无可替代的注脚。
1: 对，
0: 当你挂在胸上这块沉甸甸的金色奖牌，跨过终点线那一刻，你完成的不仅是一场半马的挑战，更是一场穿越4300年对话最初中国的精神之旅。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找一下这个图片啊，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公众号有发布啊，我们是描述了一下。文字描述了一下，整体呢确实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1: 是的，在下雨天的路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抖音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今天下雨啊，各路段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鼓楼西东向西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鼓楼西大街、地交桥还有中大街交叉口这个位置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注意一下啊。再来关注广宣街这边，整个路段都是拥堵的情况，下雨车多一些啊。那其他路段目前此时此刻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就是这几个容易拥堵的路段车多缓行，提示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可以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 boss 刘说啊，贾乃亮和乔杉来临粉了。对，我好像刷到这条短视频了，但是我没有就是去现场看到。就还蛮接地气的是吧，两位演员来到我们大美临粉。
0: 之前是任贤齐啊，就大家都去疯狂的打卡啊，想去我这个路上偶遇一下。就有朋友真偶遇到了啊。
1: 哎，开心快乐说，哈哈，这俩一合体江漂亮咋看着就没精神，哪儿没精神了，活力四射好不好，活力满满的。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精彩节目当中。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开心快乐说，哎呦，王一博也来了。那不可能的，他要来的话、哎、我不可能坐在这里。
0: 对，他早去这个蹲点了哈。
1: 对，我在现场守着，
0: 早去蹲一波了，万一能蹲到呢是吧。
1: 对，万一蹲到呢是吧、
0: 哎、对、嗯、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和我们互动一波哈。
1: 嗯，
0: 你关注什么样的事情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12条精品主题线路发布了，带你解锁三晋最美秋色。那为了持续擦亮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的文旅品牌，丰富秋季文旅的这样一个供给，激活秋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在2026年9月到11月开展金秋进行时秋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那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省文旅厅重磅推出了12条三晋秋日精品主题线路，覆盖了全省11个市，融合古建打卡、特色旅居、沉浸式体验，适配不同群体的旅途，这样一个慢旅途的需求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路线啊。第一条路线是太原的唐风禁运锦绣太原，可以关注一下，可以从晋祠出发到双塔寺，再到崇善寺，到绝威山。太原的秋天是古建和银杏共同书写的一封情书，5000年连理银杏在红墙灰瓦间铺就碎金，双塔晴空下菊展与古寺相映成趣，登高远眺，满城秋色尽收眼底。两天时间感受并州古城的沉静和绚烂。想问下齐的主播，有没有感受过太原的秋天？
0: 嗯，去过啊，10月份去的，没有太明显啊。
1: 哎，对，
0: 哎，
1: 你知道这个太原给我的感觉就是刮风，特别的刮风，
0: 哎、对，风大啊。
1: 对，因为我是没有在太原读大学，但是艺考的时候，我当年在太原考试，包括后来在考这个就是资格证的时候，那个编辑资格证的时候，我们也去了太原考试，当时也就是在10月底到11月初的样子，
0: 嗯、对，
1: 正值深秋时节，那个风刮的叫一个大呀，又冷又刮大。
0: 你没去榆次啊？
1: 嗯，
0: 你去榆次大学城，你会发现那儿的风比太原市区还要大，
1: 还要大。
0: 哎，对
1: 啊、就是，真的就是在风口上，
0: 晋中晋北的快到风口了已经啊、
1: 嗯！
0: 提示各位，秋冬节去这边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啊，适配的人群呢是周末短途旅游、古建和红叶爱好者，这个家庭亲子旅游体验实际上是2天1晚，有这个晋祠的桂花元宵、太原头脑、刀削面等等哈、啊，这是路线一刚刚分享的。
1: 对，
0: 我们插播一条最新的路况吧。一线家发来信息了，
1: 嗯，他说到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提示，在彩虹桥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交通管制，提示各位注意绕行。好嘞，也是非常感谢一心爱家甲的分享，目前在我们市区彩虹桥方向有事故发生，提示各位如果说能绕行的话提前绕行了。
0: 哎，是的，那刚才说的这个秋游的线路啊，我省发布了这个秋天旅游的线路，来关注线路二，大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线路是华严寺、法华寺、善化寺、左云摩天岭长城、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还有土林落日。这边适配人群是古建爱好者、人文摄影发烧友、边塞历史文化探寻者，体验实际上是3天2晚，有大同烧麦、刀削面、胡麻油月饼。今年啊国庆大同就火得不要不要的。
1: 哎，怎么说，为什么
0: 特别是华严寺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去拍照打卡去找那个角度、
1: 嗯、
0: 因为旁边是有一个这个酒店的、
1: 嗯、
0: 通过这个大玻璃是可以看到华严寺的一个就是最佳取景的一个点、
1: 哦、
0: 好多人都去打卡了啊、
1: 嗯、那还挺不错的，大同也值得一去啊、
0: 嗯、
1: 天下大同。朔州的话我觉得也很特别，朔州的是有塞上绿洲之称，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去朔州的话，可以从崇福寺出发，然后玩一玩朔州老城，到广武明长城，再到右玉。朔州的秋天是辽金瑰宝和塞上长风的对话，也是关注到崇福寺的琉璃瓦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暖光，广武明长城在苍茫天地间诉说边塞往事。两天时间在这座北方小城感受历史的厚重和秋日的辽阔、
0: 哎、
1: 说实话朔州我还没去过。
0: 哎，我也没去过、啊
1: 对，就新州大同可能去过，但朔州总是被遗忘的一个城市。
0: 哎，朔州这个右玉羊肉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很美味的一个点啊，
1: 是吧？很特别是吧？
0: 哎，又与盐煎羊肉、朔州油面，体验时长是2天1晚，也是适合短途出游啊。
1: 哎，
0: 第四就是新州康养福地自在新州这边了，罗崖山风景区，还有悬空村景点、万年冰洞、偏关老牛湾。 也是三天两晚，有这个深吃月饼、保德碗托、新洲油面、还有一个啊，就是定香蒸肉。哎，
1: 哦，
0: 我去新洲参加婚礼，
1: 这个是新洲的。
0: 对，婚宴上这个定香蒸肉，
1: 哦，
0: 就吃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好吃。
0: 然后临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好多啊。
1: 真的是，你绝对不会空着手回来，
0: 哎，对，
1: 是
0: 吧？它是这个面和肉这混合体啊。
1: 是。
0: 对。
1: 关注到上上签问到说，凌芬现在下雨吗？下，而且是中雨啊。
0: 哎，对，挺
1: 大
0: 的，啊，
1: 一些。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在哪儿呢？你是在哪个方向？在我们的北边、南边、东边、西边，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太原目前也是有下雨的情况。
1: 对。
0: 刷早上有这个直播，慢直播看到这个太原也是有降雨的。
1: 嗯。
0: 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再来关注路线五，吕梁汾酒故乡英雄吕梁这边有这个黄河画廊气候古镇、气候李家山村景区、永和乾坤湾，这边哈，啊，也是两天一晚，有这个红枣啊、黄河鲤鱼啊、吕梁碗托啊等等啊。再有就是晋中，哎，离我们也不远。嗯，
1: 对，
0: 平遥古城、镇国寺、长江庄园、太行龙泉旅游区、左权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等等，也是适合短途三天两晚。平遥牛肉啊、太古饼啊、
1: 嗯、
0: 八碟八碗啊，也是这个地方特色啊。
1: 你看说这个一个地方的时候千万别忽略它的美食啊。
0: 嗯，
1: 山西还是挺好吃的是吧？
0: 对。
1: 那阳泉啊，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阳光的感觉。阳泉你可以去玩的地方有娘子关呀、翠峰山自然风景区、还有藏山旅游风景区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也是关注到在秋天这边有很多好看的自然秋色，阳泉美食有哪些呢？
0: 对，这个连翘茶鸡蛋、三叶馒头、
1: 嗯、
0: 平定过油肉，阳泉我也没去过
1: 啊，我也没去过。对，
0: 哎，可以打卡一下了。
1: 嗯，
0: 长治去过一次啊，
1: 长治挺好玩的。
0: 哎，这个很凉快，确实挺凉快的。花坡风景区、山西沁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人道村，今年夏天啊，这个人道村
1: 人道村太火了，
0: 火遍全网啊。凌空山自然保护区、七里峪风景区，这边也是啊，可以关注去长治走一走看一看。这边有这个土豆宴啊、长治驴肉甩饼啊、青州黄小米啊等等，也是这个我们熟悉的美食。晋城也是我们周边的，也是可以去打卡的。湘玉古堡、皇城相府、郭峪村古城景区，还有这个泽州岱庙、青莲寺等等，也是短途三天两晚就可以解锁这个好美景。像晋城和乐啊、阳城的这个好酥果啊、高平烧豆腐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哎，接下来就说的我们这座城市了啊。
1: 对，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啊。我们来看一看临汾的路线有哪些：云丘山景区、塔尔坡古村落、云丘山冰冻群、玉皇顶、山西黄河壶口瀑布，这些线路都值得去看。嗯，
0: 对，适合秋游的啊。
1: 嗯，
0: 我们看到这边漫山的红叶啊，还有这个壶口的瀑布等等等等，也是三天两晚就可以这个解锁这样的美景。美食有空心月饼、香粉羊肉锅子、红豆酥肉，那就太多了啊。你在市区走一圈，
1: 嗯，
0: 这个两天吃不完啊。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只要胃够大啊，临汾这个美食是应有尽有的。
0: 对，再就是运城。
1: 嗯，
0: 像这个开州关帝祖庙、广仁王庙、永乐宫、瑞城九峰山、普救寺、鹳雀楼，我们说的是一个适合秋游的这个景点啊。
1: 哎，
0: 有些地方就适合春天去，咱们就不再这个赘述了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在运城的好吃的最出名的就是运城的大盘鸡，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运城的这个柿饼、麻花都很出名。枫叶大侠说，临汾现在没下雨下刀子，那你得顶口锅出门啊，你不能打伞。
0: 锅都顶不住啊。对，钛合金锅啊，
1: 钛合金锅。
0: 对，
1: 对，你试一下看能不能就戳破啊，要质量好的话我们每人顶一口啊。
0: 对，我们还有一个路线是全景的，5000年文明看山西，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走一圈哈。
1: 嗯，
0: 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应县木塔、雁门关、五台山、南禅寺，还有晋祠、车斋大院、平遥古城、灵石王家大院、红铜大槐树、黄河壶口瀑布、开州关帝庙、瑞城永乐宫、鹳雀楼、蒲金渡遗址，这就是把山西最顶级的文化和自然地标串联在一起了。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就长了，7天6晚。
1: 哎，
0: 这个途中的刀削面啊、凉粉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尝到啊。
1: 是的，没错。那么在这个秋天也是诚邀大家到山西各个城市啊，当然可以来逛一逛。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板块我们是临汾车管家，来说一说跟爱车有关的那些事儿吧。想问问汪洋主播，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对车子损耗的这五点，这五点要不注意的话，对车子的损耗可能你根本觉得不在乎，觉得没事啊，就这样吧。实际上这五点还是

0: 需要注意，给大家提个醒吧，因为每个车呀、它都是这个很多部件整体构成了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如果你操作的时候不当，或者是使用的时候没有按人家这个手册啊，或者是一些积累的经验来使用，那就是容易造成额外的损耗。这种额外的损耗刚开始可能没事儿，但是时间长了、可能就要给车造成大的损耗了，这个时候你也得花大的价钱才能修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车，人家有的十年、十五年是吧？大毛病没有，然后换个轮胎什么正常保养，但是你可能就开了三五年，哎呦就要大修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使用习惯的一些问题，一些细节不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冷车高转速的驾驶，高转速啊，正常来说你这个高转速不会对发动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在错误的工况下，比方说你这个冷车刚开始嘛，冷车你转速就长期往上轰，这种情况下你的车子当然会有额外的损耗了。首先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冷车的这个转速过高的情况下，你这个发动机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因为车辆行驶的时候呀，一般来说对于所有的车就是请勿预热发动机，及时换挡，并将每个档的发动机转速控制在2000到3000以内的，这个就是正常的使用。就是说这个及时换挡，请勿预热，请勿预热发动机，然后换挡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在2000到3000之间，这个是合理的转速啊，也是正常的。然后车辆启动之后应该立即起步，但是发动机达到其正常工作温度前应该避免转速过高或者是全速驾驶。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原因是你这个车子冷启动之后，尽管机油已经被泵送到了发动机的部件上，但是保护能力是有所欠缺的，所以你这个一发动一开始你就直接转速过高，直接就猛猛的一百一百的开始往前开，那当然对发动机是一个损耗，
1: 不友好哈。
0: 对，车子冷启动的时候，由于发动机散热时间也是比较久的，内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基本上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你外边是30度，机油的温度差不多也就是30度，这样的话呢，一个机油理想的工作温度就是100度，100度是最理想的，因此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它的机油并不能给发动机提供足够的保证。另外随着发动机温度的升高，机油的温度也会升高，机油温度高了，这个粘度它就下降了，润滑条件就得到改善，磨损也随之降低。在常温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一般需要1到5分钟，这个机油就正常了，1到5分钟啊。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车子刚发动的时候不要暴力驾驶，正常慢慢开，20迈30迈，
1: 一点一点加速，
0: 对，有一种过程让它这个发动机热，然后机油温度也上来，这样的话你的润滑才能达到对车的一个真正的爱护。你如果刚发动正好在高速口马上去120、150的就狂跑，这个就对发动机完全不是这个，这叫暴力驾驶，对发动机的损害也是暴力损坏啊。那么类似于之前那种装有这个机械硬盘的这种电脑，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车包括摩托车人家都升级到它那里头有这种类似于电脑芯片的一个东西，你这个车行驶是什么情况，然后你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咔一联网咔就能知道，所以这些软件对于整个车的信息是一个这个把控吧，同时对于车的那种损害的问题，就哪里出问题，那他们也是一目了然。所以你经常这个车如果一开始就是暴力驾驶啊，对自己的爱车没有关爱的话，那没办法。当然了，我们说的这是这个对于燃油车，对于这种电动车啊，新能源车，人家这个不存在这种暴力不暴力，
1: 对对，
0: 那就是那种配置啊，它也不存在这个润滑油啊什么什么，那相对
1: 可以一键加速，
0: 对，它相对结构简单，这也就为什么新能源车，它每次就是我们从0到100，几秒，一点几秒，2秒就搞定，哎、这是他们的优势啊，这是他们的优势，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转速长时间保持在这个红线区域，大家，这个你那个。

0: 80前的那个表它有不同的颜色，合理区间什么颜色、
1: 哦、
0: 到后头那就是什么颜色了、
1: 哦、
0: 如果你的转速长时间保持在那种红色区域之内，
1: 嗯，
0: 那对发动机那是一个极大的磨损。那为什么呢？那就是红色区域，就是这就和人一样，你的出力已经到了上限了，
1: 嗯嗯，
0: 是吧？你本来能扛两麻袋是吧，
1: 嗯，
0: 400斤、200斤、400斤是吧，人家的极限了，你非要扛600斤、
1: 嗯、
0: 那当然你出车同样也是，他为什么那个区域得给你涂成红色，涂成红色的意思就是 OK 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嗯、
0: 不能再让出大的力了、
1: 嗯、
0: 你如果让他的发动机继续哦再往前加，那没办法，发动机超负荷运转，转速越高你的发动机磨损程度就越大，
1: 嗯，
0: 这是因为这个转速增加的时候，发动机在单位时间内的摩擦形成增大了，所以你的磨损也更加明显。这个转速越高，单位小时内的机油含铁量就越多。机油含铁量为啥越多了？就是你发动机的磨损，你发动机的那个磨损，那个铁它不就是顺着润滑油流到你那个机油里了吗？
1: 对。
0: 所以当然你的机油含铁量就高了，所以就证明你的发动机磨损大了。所以通俗来讲呀、啊，你发动机转速越高，磨损越大，铁就磨下来了，油里头的铁含量高了，所以油的颜色当然就变了。
1: 嗯、
0: 那个换润滑油的时候跟你要看，哎呦，黑乎乎，啊，渣子啦，那都是发动机里磨出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对，那都是磨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能超负荷，你超负荷运转对发动机的这种损害，那确实是一眼你自己就能看出来，或者是你长时间过了这个保养期，甚至长时间本来是可能3000到5000是吧、
1: 嗯、
0: 你就开到15000了、
1: 嗯、
0: 你才去想去这个换润滑油，才那当然对发动机也是一种损害了啊、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日常红绿灯地板油一脚是没关系的啊，你说红绿灯赶红绿灯是吧，哎，一脚油赶紧过去，这是没关系，
1: 偶尔一次没关系，
0: 对对对，但是你长时间保持那种超负荷的运转、嗯、那当然是损害了，只有经常而且长时间红线区域行驶对发动机产生这个极大的损害。当然这种驾驶风格对发动机的磨损造成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你长期保持这种不合理的驾驶风格，
1: 嗯，
0: 你我不知道，可能就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是吧、
1: 嗯、
0: 那个他就喜欢那种嗡嗡的风格，我要的就是推背感，要的就是轰轰的上、嗯、长期就是猛加油猛窜、
1: 嗯、
0: 那只能说同样10万公里、
1: 嗯、
0: 你的发动机和他呢和人家正常合理那种驾驶的那种发动机的磨损程度当然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和你养一头牛一样是吧，人家牛本来自觉的就往前走了，你非要在后面啪啪打着鞭子打牛屁股
1: 加速前
0: 是吧，你当然牛屁股疼了，牛能不损耗吗？同样啊，车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只要正常的这种运转那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转速长期在红色区域之内那没办法啊，
1: 嗯，
0: 低档位在高速上你敢开100迈那就长时间绝对转红色区域的低档位，哇哇哇，那发动机的转速越高，你它当然低档位劲儿是越大，
1: 嗯，
0: 但是没办法，那轰鸣声也越大，你可能觉得也越过瘾啊，但是没办法，
1: 对爱车的损耗就越大一些哈，
0: 越对自己的爱车是越来越大的一个磨损啊、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交警一般听到这个轰轰轰，车子又慢，咚又抖，那个他可能就是绝对。你档位转速不匹配。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嗯、就有时候在夏天晚上那种炸街摩托、
0: 嗯、哎呀，
1: 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那个摩托车的声音。
0: 那个炸街摩托它还有另外的学问，除了是刚才说的这个油门或者什么、
1: 嗯、
0: 它会把摩托车排气管改造。
1: 改造。
0: 对、
1: 嗯、
0: 如果正常原厂出的那个是有静音设置、
1: 哦、
0: 然后不会那样的，
1: 对，
0: 像这个小年轻人是吧，哎呦，寻找炸裂爆炸飞翔的感觉，他就甚至于最低级的就把它卸了，
1: 哦，就是它其实是有静音设置的，
0: 有，绝对有、
1: 哦、
0: 那个因为你每一个爱车它出厂也有这个环境这个达标的，
1: 对对，
0: 你的分贝是多少，这个都有要求的、
1: 嗯、因为明显那个声音是扰民的，
0: 但是那种炸街那么嘣嘣嘣，那个它那是不合法，为什么这个每年都要 大力度的监管，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是出于安全，一个是出于对于环境的保护。
1: 对，
0: 你说晚上一两点骑着飞一般的感觉，当然对车来说啊，车我觉得这种改装也有，
1: 嗯，
0: 但是少。
1: 对，
0: 车也有啊，也有那种对这个排气筒的这种改造，
1: 嗯，
0: 但是这些你在审车的时候绝对是过不了啊，这也是问题，
1: 也是要提示大家，嗯，
0: 但是这种。就是声音大的这种情况，你的转速高对发动机的磨损是最重要，你如果把这个排气筒什么再改再加工，那是对其他人对公共环境的一种破坏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注意路面的状况，不合理的高速运转对发动机造成额外的损害，而行驶过程当中你如果不注意路面，会磨损车身的悬架和底盘的各个部件。我相信这个呢大家可能就比较懂吧，这个你这个尤其是行驶在山区啊，是一些乡道啊，有的人还是喜欢这个越野，这个积水坑是吧，然后遇到减速带，这种每一次震动车的每一次咣咣咣，那对你的悬架和底盘各个部件都会有损害的啊。这个减速带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在节目中不止一次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减速带你能过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车速越快，冲击力越大，
1: 对
0: 你车身的损害就是越大的，
1: 越大的
0: 没问题的啊。
1: 是
0: 啊，比如说这个半轴啊，你传动结构的构件，还有你的整个车身的这种稳定性，都会给你车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害。所以人家那个减速带的意思就是让你慢点儿。你应该控制在合理的区域内，是吧？20到40迈过，就 OK 了。你非要80、100的冲，那没办法。
1: 那太颠了，其实也很难受。
0: 哎、
1: 好嘞，我们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汪洋主播和大家去分享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爱车的一些维护，做哪些事情可能对于这个爱车的损耗就会更大。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啊。
1: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这个车辆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高速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这个减速带、碎石路、坑、积水这些路段，因为这些路段你不注意的话，对于车身悬架和底盘各个部件都是一个大的这个磨损。这样的话，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减速带的事情啊？减速带的事情是你能过，有的人觉得就追求这种感觉呢，
0: 对对
1: 啊，飞跃般的感觉，但是这都是付出代价的。我们一定要把车控制在合理的车速之内啊，
0: 对对，
1: 然后通过这种减速带。如果你的车速越高，通过这个减速带，对你的车身的损耗是越大，所以能减速尽量减速。这样的话呢，你的爱车寿命将会更长，你对于车的这种维护保养的花费也会越少。这也是，毕竟这个人不是铁做的，车虽然是铁做的，但是你这个铁车也不能老在那儿这个超负荷使用，晃荡晃荡，老是这种不平的路面、颠簸的路面，时间长了那就没办法了。当然了，有的人喜欢那种这种越野啊这种感觉，那你驾驶像吉普啊是吧，牧马人啊那种专业的越野车那是没问题，因为它的配置啊各方面就高，当然不一样。如果你明明就开一个是吧，很一般的这种普通的一个轿车，还要找这种越野的感觉，一个是对车自身这种系统的不保护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也是对安全漠视。因为什么样的车能出多大的力，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值，这都是做了多少试验然后允许这种车上市的。你明明开了一个那个小是吗，小轿车，你非要玩牧马人的感觉，那真的那就是玩命嘛是吧，
0: 对，那也太不安全了、
1: 那就太不安全了。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空气滤芯的错误保养。我们这个对空气滤芯啊做保养的时候，一般空滤机滤它都换啊，但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机滤换就换，把这空滤咱吹一吹是吗，摔一摔啊，保持保持干净，然后咱就应付啊，继续用。但是空滤是干什么的呢？过滤空气，给发动机里传气的啊。所以这个空气滤芯脏了吹一吹，吹完继续用，其实这不科学。为什么呢？因为空气滤芯长期使用会产生气体阻塞，对发动机进气产生额外的阻力，这就使发动机的充气量和发动机的动力就下降了。当然了，你这个空滤该换就换，你如果不换，继续把它用气或者是什么毛刷把它刷干净了，觉得这就能用。但是我们刚才不是介绍了，会使你发动机的那种充气量，你氧气的含量本来可能是80%-90%是吧，因为你这个空滤你就不换，所以导致只有50%-60%，50%-60%的话，这样的话你汽油在里边燃烧度它就大大的降低了，这当然会导致你发动机的动力动能就下降了。啊，这就说的再俗点，就好比你原来戴个口罩，那个口罩你就应该换了是吧，你没换，你只是把它刷了刷，但是它上头的这个灰尘什么
0: 还在，
1: 看着是不干净了，但是你的过滤性就大大的降低了，就导致你的发动机内的氧气含量就当低了，所以你这个车子当然就觉得没劲儿了，觉得不得劲儿了啊。
0: 对，
1: 所以这个空气滤芯啊，一般就是拿出来看一看，觉得哎呀，这就是好着了嘛，上头也没有什么洞啊，没什么，咱刷一刷就行了。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那个颗粒进了你的发动机，对你发动机是一种额外的损耗。发动机活塞和那个内缸磨损的时候有那些灰尘乱七八糟，会导致你发动机的那个气缸这种磨损，那没办法，发动机也要折寿。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不直接给发动机换空滤，气缸的磨损将增加几倍呢？他们有一组数据啊，今天告诉大家八倍。
1: 哇，八倍！
0: 八倍，真的，真的就和口罩一样，是吧？当时我们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你可能戴口罩和不戴口罩，感染率是我觉得更高于八倍，是吧？这个空滤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不是合理的，按那个保养手册上写是吧？多长时间换一次，咱就换一次，你不要老看着这，好好的换，刷刷，继续咱用。
1: 对，还是要科学哈，讲究科学，
0: 还是要科学。因为这些，它带进去的那些颗粒，那是你根本看不到。
1: 对，我们肉眼看不见，
0: 根本不知道的。人家之所以给出那组数据，也是他这个车，他这个发动机研发用了多少数据，最终得出的那个结论。所以这个，气缸的磨损增加程度是八倍啊，然后活塞磨损增加了三倍，活塞环增加磨损高达九倍，发动机的寿命减少三分之二，哎呀，超过一半了，很折寿了。
1: 对，
0: 发动机本来用20年的吧，减少三分之二，什么概念？
1: 对啊，太伤害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空气滤芯就好比我们人戴的口罩，这是最后一道关卡，它就决定你发动机内部内燃的时候烧的那个气儿到底是纯洁的、干净的，还是带点灰尘的，让你发动机里头再磨损磨损的，是吧？其实这种空滤也不是太贵啊，所以咱不要老觉得，哎呀，这能凑合就凑合是吗？这个是不对的啊。另外，这个机滤啊。不换空滤了，发动机我觉得机油滤芯一般可能觉得都换了啊。但是这个机滤我们也要啰嗦啰嗦。如果换机油的时候你不换机油滤芯，发动机也会生病，道理是同样的。因为机滤是用来过滤机油当中杂质的，防止那些东西进入你气缸发动机那个内部造成这个磨损的。如果你长期不换这个滤芯的话，会让滤芯被撑破失效，造成严重的发动机的磨损。通俗一点就是拉缸了，一般我们就是俗土话叫拉缸。拉缸啥意思呢？那把你的那个发动机的缸气缸已经拉坏了，那磨坏了，那这就是你不用这个机油滤芯。你如果不换机滤，还可能会轻微的影响油耗。为啥呢？因为没有了过滤功能，机油当中的杂质变多了，发动机的搅动起来就费劲了。磨损程度高了嘛，都费劲了，费劲了能不耗油吗？是吧？跟牛一样，是吧？你都干活费劲了，那就得多吃了。
1: 对，
0: 多吃，
1: 这个例子很好理解。
0: 多吃的东西又不太纯洁，吃的时候长了，牛当然生病了，你还得去看兽医。回到发动机上，同样是这道理，那发动机拉缸了，坏了，真的，什么换活塞了，那整个，哎呀，那都是你修这种啊，
1: 一系列问题，
0: 大花销，那都是大花销的地方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油耗啊，对于机油的这个过滤，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一般这个空滤可能一般人家修车的说啊这个你能让你换你觉得无所谓吗？看着好好的换啥换不换吹的吹的就继续用。但是机滤咱可千万不要哎呀甩的甩的咱洗洗咱继续。因为这样的话对于你发动机内部的一种损耗远远更高于空滤了。所以就为了您爱车的安全，就好比一杯水嘛，你搅起来很轻松，如果这水里头还夹着一点奶粉啊什么豆汁啊什么啊这你搅马上就能看出来。
1: 对对，
0: 就不纯洁了嘛，
1: 是浑浊。
0: 对，所以这个机滤空滤它都是干这个活的，就是让你里头的油燃烧的充分干净一点，磨损降低一点。你如果不该换的时候不换，你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这个爱车保养的话意义大大的降低。所以你去保养的时候机油机滤一起换掉，一个机滤真的不太贵啊，这三五十块钱就搞定了。这个当然了，如果这个机油

0: 也有它的这个不同的选择。您的爱车上头是给你标配换什么级别的 ？SW 级别还是 SN 级别 ？S Go 级别、是吧？这个级别只是说不要低于这个级别，不要低于这个级别，
1: 不要低于它是最基础的。
0: 哎，最基础，这就是最低限了啊！你不敢再，你不能图便宜是吧？我们上某多多啊，9.9块包邮，然后拿着就换。但是时候长了，你那车就花大价钱，都不是9.9块，可能9.9都搞不定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你发动机的问题啊。总的来说呀，一个爱车就相当于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要车人合一嘛。你对车你也要心疼，这个尤其是在保养的时候，你人都。现在我觉得人每个人对自己都挺好的吧，你人都把自己要照顾那么好、那你车你更要照顾得好、只有这样的话呢，他才能陪你远行，才能陪你怎么，才能不至于半路里面你搁那儿。你如果长期对他的保养无视，又老是凑合，又不是采用这种科学的驾驶方式是吧，老是让他出大劲儿，老是过减速带又不管不顾，老是喜欢的就是那种刺激感，越是追求刺激感的这种驾驶，为什么说这种驾驶习惯，每个人的不同的驾驶习惯对他的那个车损耗程度真的不一样。你良好的驾驶习惯，你的车真的可能好多年就不出大问题，
1: 不出什么大问题，
0: 只是简单的保养。
1: 对，
0: 但是你那种老是超过他极限的那种驾驶习惯，最终导致的就是花大钱修大毛病、而且如果像车的发动机、车的内核这种东西修过和你原装的、真的
1: 不一样，
0: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1: 好嘞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和我们去分享了关于如何更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爱车啊、说到这五个应该是属于底线问题，大家就不要去碰哈，科学保养我们的爱车，
0: 科学保养，
1: 好，
0: 合理使用，
1: 再次感谢汪洋主播。
0: 哎呀，不用感谢，
1: 下个时间段我们再见，
0: 下个时间段我们再来。

0: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而且有下大的趋势啊，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在鼓楼北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鼓楼西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这个堵车的情况啊。再来关注解放路路口，解放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堵车的情况，鼓楼北大街一直往北走，由北向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堵车的状态，各个路段都是压力大哈。这个整个路段鼓楼北大街都是阶段性有堵车，提示各位注意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目前在车站路附近是有堵车的情况，广宣街有堵车的情况，鼓楼北平阳北街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这几个路段都堵车了哈。
1: 也是关注到这会儿呢，在我们市区的各别路段上压力是偏大，今天降雨，加上是开学的日子，所以说在学校周边五一西路啊、贡院街呀、还有鼓楼南等等，都是车多人多，提示各位注意安全。
0: 今天鼓楼北就格外的特殊和复杂哈，各个路段都是有间歇。

0: 性的
1: 堵车，
0: 缓行堵车的情况。提示各位，也到了这个接送孩子的高峰时间点了，把您的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要小朋友走一段过来也是可以的，不要影响到后面的正常通行啊。
1: 天下风云说了，两位老师好辛苦啦，下雨必堵。对，这也是我们这座小城市的规律，平时就是可能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朋友比较多，
0: 对，
1: 下雨天大家都开车了，所以说一下雨就堵车。
0: 老
1: 毛说，将漂亮这个衣服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村里挑担子去地里的时候用的垫肩，他是说我这个吗？
0: 有这个有画面了啊！
1: 人家这个叫娃娃领。
0: 对，你是扁担，就是你应该没接触过啊。像我们这个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小时候都有过这个农忙，帮家里干活，这个叫什么工作哈？这个扁担，两头有这个铁钩。你要往这垫个东西，
1: 我知道那个扁担，
0: 如果
1: 要不然压在肩膀上
0: 很疼，对，硌的这个骨头疼啊，因为是得垫一个东西。他这么一说啊，确实有点像，
1: 真的很像吗？真的好难过呀，每一次都让你吐槽我，他说应该是一模一样，
0: 对，又吐槽成功了哈，是吧？
1: 我谢谢你老妈，今天家里吃啥饭呀？有没有炖排骨呀？要不要请我们俩去吃呀？
0: 这个垫肩，我觉得有的就是这个一边哈，只垫一边，有的是两边。我觉得更像这个我们小时候。就是80、90年代流行的这个服装，这个衣服外头是有圈这个东西的，就领子会做得很夸张。
1: 这不就是领子吗？
0: 对，就做得很夸张的领子啊！我还有几张照片，有老照片，穿的那个衣服就是领子很大的那个照片。
1: 我想起来，就是那种超级大领子，是吧？
0: 对，还有我这个几个阿姨们啊，我姨们和我差不了几岁，然后我们
1: 差不了几岁叫姨姨，
0: 我们站在一块儿，就是我妈这边这个。姑姑们多哈，然后以至于我的姨姨们和我差不了几岁啊，然后我们站一排照相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啊，那个年代，80到90这个年代，就是他们的衣服就很特别特别的有年代感，
1: 而且那段时间是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大宽肩垫肩之类的？
0: 对，还有这个布拉吉。
1: 布拉吉是什么？
0: 你妈妈应该穿过，回去问她一下。我妈就有一件穿着这个衣服在广场上照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好美啊，当时。
1: 也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性。
0: 对，就是连衣裙，就是类似于俄罗斯这边这个风格的。人家叫布拉吉啊。
1: 行，
0: 上窄下宽的这个感觉。
1: 回家看一看，看我妈妈衣柜里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裙子或者这个衣服啊。老猫说今儿吃炸菜包，炸菜包。就是包子呗，
0: 炸菜包应该是炸菜饺吧，就类似于河南这边这个美食。
1: 我就是炸菜包，就这个包子里包的榨菜。
0: 应该不是啊，太咸了啊！炸菜就是炸菜饺，就把这个鸡蛋炒鸡蛋和这个韭菜混合在一起拌成馅儿，外面这个面是烫面的，包成这个菜饺，就是饺子的大一点饺子的形状，放油锅里炸一下。
1: 这样的吗？
0: 有一些卖胡辣汤的早餐店有这个炸菜饺，也叫炸菜盒。但是我喜欢吃这个我们山西烙的这个菜盒，炸的太油了感觉。
1: 对，烙的我也喜欢吃，就感觉特别有这个外酥里嫩的感觉。
0: 对，这位叫 L 的朋友说彩虹桥怎么不能走呢？目前刚刚有朋友反映说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
1: 对，有交通管制。对，提示各位能绕行的话提前绕行，彩虹桥这边是有管制的。
0: 对，
1: 西安浪子说到946怎么不能听了，946可以听啊，您先打开946也是可以听的。
0: 对
1: 的，
0: 是有这个内容的哈。
1: 对，可以听。
0: 现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打开收音机是和抖音当中同步的啊。
1: 对，各位可以来通过收音来听，也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的方式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刚刚有朋友说这边有事故，确实啊，彩虹桥这边是有管制的情况，提示一下各位提前选择绕行。目前中大街的位置也是，特别是在西关北园这边也是有这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堵车啊！
1: 你看老猫说肥仔啥也知道，做的就是河南款的。
0: 对，你看，
1: 真的是说对了，
0: 对，炸菜饺嘛，对不对？
1: 好厉害呀！你竟然能就是体会到他这个字里行间的这个内涵啊！
0: 对，今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吃货来说，他一描述，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哈。
1: 那好吃吗，老猫？你做这个口感怎么样？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方标准？
0: 这挺好吃的。从这个有体育南街有家。陈记胡辣汤开了很多年了。
1: 陈记大概哪个位置？
0: 搬到就是靠近姚湘中学附近这个位置。
1: 姚湘中学对面。
0: 斜对面。
1: 斜对面。
0: 他对面是老苗家。往这边斜，就是往你的北边斜对面。
1: 往北边走一走。
0: 对，就是刑警队对面。刑警队对面。
1: 我想起来了，就是也是一个胡辣汤。
0: 陈记胡辣汤他开了很多年了，而且搬到这儿有3-4年时间了。他这个炸菜饺我觉得还是很在线的。我每次都是要一个炸菜饺菜盒，然后两个肉包子就吃饱了。
1: 好嘞，也是不错的哈。西安浪子说昨天开始就 收不到九四六，可以调回来，九四六可以的哈，我们可以正常去收听的，没有问题的。老毛说来吃来吃，竟然有个河南籍师傅现场指导，你这人脉还挺广啊，都打到河南去呢，河南朋友给你现场指导是吧？
0: 对，这宋斌这位朋友，你是在哪里啊？是在我们市区吗？还是在你那个区域当中？
1: 对，
0: 还可以来反映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跟技术人员来联系的哈。目前此时此刻市区各路段都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公园街这个也是啊，到一直到平阳北街，一直再到这个快到公园东街的位置，也都是车多缓行。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你出行的这个路线堵不堵车，提前规划一下啊。
1: 是的，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12点午高峰正在进行时，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个这个附近的点儿，
1: 对，是
0: 解锁不一样的好吃的哈。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原来在广兴街的时候，两个楼中间的缝隙里有一个大饼子的。
1: 两个楼啊、哦，
0: 哎，知道了吧？
1: 一家小店，
0: 对对对，就饼子就很好吃。嗯、后来搬哪儿了不知道了啊。
1: 据说在襄阳路，但是已经失去了联系。
0: 对对对，
1: 那天打电话、发微信都不回了。
0: 哎，这就可能换号了啊。
1: 啊，可能换号了。
0: 再有就是我们之前后来这个兴隆小区里是吧？
1: 嗯。
0: 门口这个炒面好吃。
1: 哎。
0: 往后这个。红烧肉面也好吃，
1: 嗯，
0: 但是我没有 get 到这个红烧肉面好吃的点啊，它那个肉总觉得有点太肥了，
1: 哎、
0: 而且块很大，
1: 嗯，
0: 大碗可能就是3到5块肉，每一块都很大
1: 啊，很大，
0: 像麻将块一样，哎，就我能把瘦肉吃了，肥肉我就不吃了哈、啊。
1: 嗯，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下雨天气是有点凉的哈，打算吃点啥？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我们食堂今天是生炒面，然后还有这个炒面，一会儿可能会去安排一波。这炒面大概是西红柿鸡蛋炒面，生炒面的话可能也是有可能素的偏多吧，
0: 哎、
1: 应该
0: 是豆芽、
1: 啊、
0: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包菜啊，
1: 对对，
0: 葵子白，哎，这个炒的，我们可以这个因为下雨啊，就路上折腾，还不如在单位就把这个饭解决了哈。
1: 对，
0: 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啥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中午打卡的这些点位。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也特别适合吃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像这个胡萝卜呀、南瓜呀这些、嗯，哎，大家可以这个多吃一些这些蔬菜，正是应季的时节啊。
1: 是的，没错，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喽。

0: 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勤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北大街到解放路这边都是拥堵的情况，解放西路也是拥堵的情况，朝天一线也是拥堵的情况。目前在这个鼓楼西大街这边，鼓楼南大街这周边都是拥堵啊，车都缓行。因为下雨的缘故，各路段的车流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襄阳路这边也是拥堵的情况，一直到这个襄阳路十字口的位置，还是要提示各位绕开这些拥堵的路段。那再往北走，再往西走，目前都已经逐渐恢复的正常了啊。
1: 也是要提示各位，今天是下雨，压力是比较大。目前关注到中大街、鼓楼西，还有在市区的解放西路、鼓楼南等等啊，包括在平阳南街这个位置上，都依然是正值午高峰，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堵车。这路段千万别堵心，耐心等待，依次去通行吧。
0: 对，老猫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记录了，稍后也会跟这个相关部门来反馈的。大家可以把你在路上遇到的情况也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或者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帮大家联系到一些相关的部门的哈。
1: 对，
0: 秋天这个。

0: 气温降低，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吃这个牛羊肉，因为比较是温性食物、
1: 暖和。
0: 对，但是作为我们北方人来说，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食物，鸭子肉哈、
1: 意思秋天适合进补鸭肉啊。
0: 对，不燥热不油腻，滋阴润燥，刚刚好适配这个夏秋交替的身体状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为啥这鸭肉这么好用呢？
0: 对，来关注哈，这个初秋属于余热加秋燥的叠加期，最近有很多朋友上火啊，
1: 对，
0: 长痘痘、长口疮哈、那有记载啊，鸭肉性凉，味甘咸，入肺胃肾经。本草纲目也记载，鸭肉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养胃生津。秋天常见的口干、咽干、皮肤干、熬夜虚火、身体疲乏，都这个吃鸭肉都很对症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但是对作为我们北方人来说，好像不太会那么做这个东
1: 西、就是我们吃这个鸭肉，好像
0: 只有烤鸭，
1: 北京烤鸭这一种吃法。
0: 对，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像这个鸭肉炖百合呀。这个啤酒鸭呀等等等等啊、但是有几类要关注，要少吃慎吃。
1: 对，比如说体质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经常腹泻的朋友就要少吃这个鸭肉，以及最近感冒受凉风寒咳嗽正在拉肚子的朋友也要少吃。
0: 对，高尿酸痛风人群也要关注，少吃一些啊。秋天也是适合清肺润燥的一个时节，羊肉猪肉等肉类能够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但是由于季节的这个原因啊、更推荐这个甘平微凉清虚热去火利湿的这个鸭肉，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秋天是适合长秋膘的季节，但是也是要提示大家，在长秋膘的时候更要保持好身心的健康。我们在选这个食物的时候选的更加的合理安全一些。
0: 对，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吃这个鸭肉的炖鸭子啊啤酒鸭，我们好像确实没怎么吃到过专门卖这个的店儿了。
1: 对，的确是，
0: 一般都是有一些饭店带了一个这么个菜，
1: 是专门烤鸭店比较少见哈。
0: 对，专门烤鸭店稍微怎么说？
1: 烤鸭有，
0: 对
1: 对，就这种
0: 专门炖的、煮的鸭少、
1: 少一点。对，好嘞，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喽。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五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火星电台
5: 原创精英
6: 海量汇聚，
7: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跳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呢，首先要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我的一位同行啊，来自乌鲁木齐的一位电台的音乐主播，他叫 JoJo 逸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享两首来自他的最新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 The Moment， 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旨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做自己快乐最重要。这首歌以其鼓舞人心的歌词和动感十足的旋律，鼓励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勇往直前，去捕捉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作词逸飞，作曲是逸飞胡志刚。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歌手逸飞。

0: 呢，这首歌呢，整首的风格都是以 funk disco 节奏为主，歌曲的旋律动感十足，充满活力，让人忍不住会跟着节奏摇摆。歌曲中的旋律过度自然，既能够感受到激情的释放，又能体会到快乐的片刻。这首歌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此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也非常的出色，各种乐器的搭配恰到好处，使得整首歌听起来呢更加的丰满，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愉悦的氛围，让人陷入快乐的漩涡。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逸飞的最新作品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作词是雨然，作曲是胡志刚。我觉得逸飞呢真的不光是节目主持的出色啊，歌唱的也棒。他说在这首歌里，我感到回到自己仿佛变得蔚蓝，变得无边无际，眼睛和指尖上栖息着无数的星辰。
1: 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歌手一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作品《关于》。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推荐的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原创音乐人，他叫李兆亮。以下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洒脱》，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了一段关于爱情中爱而不得彼此遗憾的情感故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0: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起售价下探到了33万9，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仅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高和的倒下并非是一蹴而就，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之前呢，曾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抢救期，创始人丁磊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 157.81 亿元，资产仅仅只有 59.83 亿元。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 1.7 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魏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心血来潮，想测试一下女儿能不能理解清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就问了：
10: 宝贝，爸爸的妈妈是谁呀？
11: 奶奶。
10: 那妈妈的妈妈呢？
11: 姥姥。
10: 那你是奶奶的什么人呢？
11: 小姑奶奶。
10: 啊，那你是姥姥的什么人呢？
11: 小祖宗。
8: 经过这次测试，铁柱觉着有必要找两位老人好好聊一聊。亚楠坐公交车上班，一个大妈看着他说：哟，你长得跟我闺女太像了。
9: 啊，真的吗？大妈，那你女儿结婚了吗？
8: 结了呀，为什么这么问呢？
9: 哦，我就是想知道长成我这样的到底能不能嫁出去。啊啊啊！
8: 大头被同学拉进了一个群，大家起哄说要照片，他就随手发了几张。
9: 突然他看到一条消息，已存。大头看了一下资料是女孩，就开玩笑地说道：
10: 哎，存别的男孩照片被你男朋友发现，你不怕吗？
9: 不料女孩子回了一句说：哎呀妈呀，这是照片啊。哎呀 sorry 啊，我还以为是表情包呢。
8: 老王儿子放学回家，走到妈妈跟前小声地说：
12: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9: 有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12: 嗯，明天下午要开一个小型的家长会。
9: 哦，什么叫小型家长会啊？
12: 小型家长会的意思就是，就是只有你和班主任两个人参加。
9: 大头和几个同

0: 同事喝酒的时候在吹嘘。
1: 我上小学那会儿啊，成绩特别优异，老爸为我鼓励，为我继续用功读书，便做出允诺，考上重点大学，奖励20000块钱。
0: 哎呦，你老爸为了你的学习可真是舍得下本儿，那时候20000块钱可不是小数呢。
1: 可不咋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暗自发誓，一定要更加刻苦学习，争取拿到奖励。
0: 那后来呢？后来你拿到奖励了吗？
1: 这时大头喝了一口酒说，哎，后来我慢慢长大懂事了，尤其是上了初中高中，我才明白老爸辛苦赚钱有多不容易，哪还忍心贪图这个钱呢？
0: 今天老王上班迟到了，领导问起他迟到的原因，他就说，
1: 今天我一下楼，我看见车被划了，划得乱七八糟的，看到有几个孩子玩得特别高兴，我也替他们高兴啊。
0: 啊，车都被划了，你不心疼啊？
1: 嗯，因为车坏了可以修，而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不多，孩子开心才重要，所以我啥也没说。
0: 哎呀，真是没看出来呀、啊，你还挺大度的。正当领导夸奖老王的时候，只听他接着又说道，
1: 毕竟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走廊里，小王同学的班主任跟隔壁班的李老师正在聊天，李老师问，
0: 哎，这次你们班考得怎么样啊？
4: 别提了，烂透了。
0: 哎，你们班有多少人来着？
4: 哎，转进来几个，转走了几个，还开除了几个。班主任正算呢，小王正巧路过，班主任就问他，小王同学，这次你考了第几名啊？
5: 43名。
4: 哦，班主任应了一声，然后转过头来对李老师说，哦，我们班有43人。
0: 感谢小王同学帮班主任老师解了围。
4: 毕业聚会上，兄弟拍着胸脯对大头说，
0: 我要是以后混得不好，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兄弟。
4: 听了这话，大头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道，这么多年的感情，不管你混得好还是不好，欠我的钱你都得还呢。
0: 昨天晚上，老王媳妇儿跟儿子聊天，儿子，以后呢，是最疼老婆还是最疼老妈呀？
6: 嗯，老婆可能有很多个，但是老妈只有一个，当然最疼老妈啦。
0: 听了这话，老王的媳妇儿欣喜万分。这个时候，一旁的老王悠悠地说道，
1: 你要是疼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多很多个妈呀。
4: 铁柱老婆说她的一个朋友是强迫症，下楼了总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总觉得空调没有关，楼上检查一遍，再下来又觉得，哎呀，是不是没锁门，又得回去检查一遍。
5: 老公，其实我也有点强迫症，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你说对吧？
4: 对对，你倒是不严重，一般你都是让我回去检查一遍。
0: 公司几个同事都在抱怨婚姻的禁锢，怀念单身狗的轻松时光。这个时候老王过来说，
1: 人呐，还是要现实一点的嘛，你看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明显提高了嘛。
0: 哥几个那是嗤之以鼻呀、啊、分别说道，行了啊，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哎呦，你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1: 耶，我可不是跟你们说瞎话，我是有3个明显提高的证据。
0: 啥证据啊？
1: 体重、血压、发际线。
4: 昨天大头去相亲，对方穿得很妖艳，头发红一绺蓝一绺，可能是看大头穿得很随意，不像是有钱人，都没有正眼看大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这个时候大头心里很不爽。
0: 有房吗？
1: 3房2厅，市中心学区房，
0: 还行。车呢？
1: 奥迪 A6。
0: 这个时候，女孩收起了手机，抬着头说：“那存款呢？”
1: 存款不是很多，7位数吧。
0: 女孩已经开始面露喜色了。那工资呢？
4: 税后月薪5位数。
5: 啊哈哈，不错呀，我好满意。
4: 好的，阿姨，那你闺女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一大早，亚楠爸妈就在吵架。老爸说亚楠胖了，你看你，腰都有你妈那么粗了啊！我真后悔当初找了你妈，她腰那么粗，怎么全都传给你了呢？
0: 听了这话，老妈在一边不服气地说道：哼，我也后悔找了你爸，长了一个猪脑子，也遗传给你了。
1: 一时间，亚楠都恍惚了。
5: 爸爸妈妈，你们俩这是吵架呢，还是骂我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起初媳妇儿和女同事一起出差，这天晚上同事给她老公打电话。
9: 亲爱的，你没发现今天月亮特别圆吗？
8: 可惜月圆人未圆，我们两个没在一起。
9: 铁柱媳妇儿一听，哇，真浪漫，于是她也给铁柱打电话了。老公，你没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圆吗？
8: 结果电话那头的铁柱来了一句，咋的了，你要变狼吗？
9: 铁柱的老婆已经有不少包了，但是他今天上网又买了一个。
8: 老婆，怎么又买包啊？多少钱呢？
9: 哎呀，不贵，才3000。
8: 看铁柱要发火，老婆赶紧说，
9: 啊，我这有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8: 哦，多少钱的红包啊？
9: 那个2.6元。电梯里小屁孩看了大头一眼，叔叔好，叔叔你真帅。
8: 大头心想，咦，这家孩子啊教育真好啊，正美着呢，就听孩子的妈妈说，
9: 那个大兄弟啊，我们刚从老家来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就会瞎说，看谁都说帅，很不好意思啊。老妈跟大头抱怨手机用了好几年不好用。
8: 有什么问题啊？
9: 摄像头不清楚，照相不好看。
8: 于是大头果断地给老妈的手机上装了一个美颜相机。老妈连声说，
9: 好，手机修好了。
8: 今天早上老妈照镜子的时候又对大头说，
9: 儿子，家里的镜子也有问题了，不清楚，你也帮忙修修吧。老婆每天只给老王10块钱的烟钱，昨天去小卖部买烟，发现烟价上涨到11块钱了。铁柱回来之后呢，就跟老婆说，
8: 媳妇儿，我抽的烟涨价了，这以后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块钱呢。
9: 话音刚落，老王的媳妇儿就发火了，你是不是骗人呢？说多要1块钱想干嘛？是不是准备去泡妞？
8: 老王经常和老婆吵架，这次老婆发脾气说要离婚，正好被老妈听到，赶紧劝和呀。
9: 哎呀，两口子要谦让，古时候啊，孔融还让梨呢。
8: 刚说到这儿，老王媳妇儿就接过话来说，
9: 妈，你别在这劝了啊，你都说了孔融都让梨了，你还劝啥呀？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阿豪第一次带老妈坐飞机去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老妈往窗外一看，不由得感慨说，
9: 哎呀，我们的万里长城果然名不虚传，万里长城可是真长啊。
8: 听了这话，阿豪疑惑的赶紧往窗户外边一看，忍不住来了一句，哎呀，老妈，你看的那不是万里长城，那是北京大堵车。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整天

0: 胡思乱想，就是没心思去上课。一天晚上的卧谈会上，他跟上铺的哥们儿说，我啊最羡慕那些徒步旅行的驴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也真的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惜自己没钱也没装备。
1: 上铺的哥们儿听他说完，表示可以友情赞助大头徒步装备，大头感动得不行。第二天，上铺就送给了大头一个碗。
0: 铁柱高中的时候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各种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但他都无动于衷，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们是真爱。说完转身就走，那背影充满了潇洒不羁。
1: 昨天铁柱带着老婆孩子逛街，刚巧碰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激动的打招呼。班主任瞅了瞅铁柱媳妇说道，哟，这不是你的真爱呀，你的真爱呢？说完也就转身走了，那背影真是充满了快意恩仇。
0: 所以说，还在上学的大同学小同学们，千万不要怼老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报复你。
1: 大头刚毕业的时候心高气盛，去公司实习，老板让他先从扫地开始。
2: 领导，我是大学生，干嘛扫地呀？
1: 听了大头的话，领导一愣，紧接着说道，
0: 哦，对了，我差点把你忘了，你是大学生。哎，来，我教你怎么扫地，来。前几年的事儿，一次高温补贴和奖金加起来发了800块钱，老王把钱藏在冬天穿的衣服里，保险起见，加了一张纸条，攒够1000交给老婆。
1: 今天老王不放心，想拿出来看看，发现多了200，变成1000了。
0: 大头对女朋友说，我小时候经常打针，现在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1: 这个时候女朋友一巴掌扇过来，哼，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不想拍婚纱照的原因吗？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一触即发，是在2014年1月17日上映的一部美国好莱坞影片。主角杰克·瑞安这个角色来自于反恐惊悚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作品，他的代表作《猎杀红色十月》《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恐惧的总和》等均以杰克·瑞安为主角，并且都被搬上了大银幕。其中《猎杀红色十月》中由亚历克·鲍德温饰演杰克·瑞安，《爱国者游戏》和《燃眉追击》中由哈里森·福特饰演，《恐惧的总和》中则改成了本·阿弗莱克。那么在影片《一触即发》中，这个杰克·瑞安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影片《一触即发》的故事。影片导演肯尼斯·布拉纳不但是一流的编导，他还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他是《哈利波特》系列之中的万人迷吉德罗·洛哈特教授。那么在《一触即发》这部影片中，他饰演反派俄罗斯富商维克多·切利文，和克里斯·派恩扮演的杰克·瑞安针锋相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杰克·瑞安本来是一位在校的博士生，但因为受到911恐怖袭击的刺激，自愿退学参军，但却因为意外受伤退役。在医院做康复的日子里，瑞安认识了实习医生凯西，并且和他相恋。同时，瑞安还意外地结识了自称中情局特工的哈伯。就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瑞安再次见到了神出鬼没的哈伯。
6: 开玩笑吧，你真在中情局工作？
7: 这活总得有人干，为什么没有把博士读完？
6: 我后来参军了，
7: 救了两个兄弟的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英雄。如果你

0: 还想为国家做贡献，我来给你指条路。
1: 你不在中情局工作吧？你是干什么的？财政部的，国外资产控制局的。
0: 抱歉，我具体干什么工作不能跟你说，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告诉你两遍了。
1: 你想让我干什么？
0: 想让你回到学校读完博士，然后到中情局金融情报处当个分析员。你会在华尔街的私人银行里工作，利用职务之便找出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1: 秘密进行？
0: 是的，所以必须隐瞒身份，不能告诉你公司的老板，也不能告诉你的爱人。你将非常孤独，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现在你们中情局的口碑可不怎么样，秘密引渡、水刑，
0: 那不是我干的。
1: 你们该做的不是那些。
0: 我知道，我没做，我的手下也没有做。
1: 那你是哪个部门的？
0: 保卫国家不遭受恐怖袭击。
2: 就这样，哈勃说服瑞安加入了中情局。转眼十年过去，瑞安按照哈勃的要求成为了一家私人银行分析员，调查某个可疑账号的资金状况。瑞安惊奇地发现，这个属于俄罗斯富商切里文的账号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可能彻底颠覆全美国经济的巨大阴谋。于是瑞安决定假借公司审计的名义到俄罗斯去调查切里文。但这个突然的决定以及瑞安最近的一些异常表现引起了女友凯西的怀疑。
3: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
1: 你会烦那个地方的。
3: 去莫斯科我怎么会烦呢？
1: 关键是我没时间陪你。
3: 那巴黎怎么样？
1: 巴黎怎么样？
3: 那我肯定不会烦，你也会来陪我。我还有几天假期，你工作完了就去找我。我干嘛非要你陪我去度假？
1: 你嫁给我去度蜜月。
3: 你去看电影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什么？
3: 电话惊魂，你已经看过了，票根还在你兜里。
1: 你翻我兜了？
3: 你裤子扔在地上，我给你叠裤子的时候发现。
1: 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Casey？
3: 你在跟别人约会？
1: 哦天哪，没有。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
3: 那你跟谁去看电影了？
1: 我一个人，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做什么都是我一个人。电影是下午1:45开演的，这有什么可说？
3: 你工作要是不顺心，那就换一份工作。
2: 面对已经生气的凯西，瑞安选择了妥协。他答应凯西会尽快从俄罗斯赶回美国，并且带着凯西一起去巴黎。但是瑞安没有想到的是，他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差点遭到切里文手下的暗杀。情急之下，瑞安溺死了切里文的手下，并在一个公园里秘密约见了哈勃。但因为是第一次杀人，瑞安迟迟无法恢复平静。
0: 即使害怕也要等到事成之后。我杀的第一个人是无辜的。
1: 她是干什么的？
0: 是个女人。她什么都没干，是个不相干的人。她当时是在我的后面引起了我的怀疑。
1: 天哪，你是怎么度过良心谴责的？
0: 如果你幸运就能过去。
1: 根本不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跟我说说你在切里文集团看到了什么，给我好好说说。你是个专家。
1: 2周前我发现我们俄罗斯合作伙伴的一些账户记录，他们从没让我们进入过，都是大额的现金账户，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切里文集团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即使是墨西哥湾遭受飓风袭击、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0: 什么意思？
1: 行业术语叫外部冲销。
0: 具体说说什么意思？
1: 美元应该走低，但却上扬，每天涨几美分，持续1周了。我认为是他们在操纵美元。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是他们与政府联手想搞垮美元，从而进一步搞垮美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的。同时还会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
0: 太疯狂了，俄国人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任何有损美国。
1: 中国人会损失的更多。一旦俄国人开始抛售美元，那谁持有美元多？

0: 谁的损失就更多。
1: 好吧，就算发生了，就算你说着了，那后果怎么样？
0: 俄国经济复苏，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石油储备。我们回头看看1837年的经济危机，1893年的经济危机，还有1932年的前苏联饥荒，
1: 极度的通货膨胀，
0: 饥饿的人排成队，暴乱。
1: 我知道，明白。

0: 全弄好了，我会密切监视。我杀了人，
1: 流水溺死他的。你开始只是说让我做文职，
0: 你不再是个分析师了，你要开始行动了。
2: 由于时间紧迫，瑞安第二天便来到了切利文的办公室。
3: Victor Chelyon， 杰克瑞安，你一路还顺利吗？
4: 还可以，谢谢。
3: 时差倒过来了，头一天最难受了，
4: 熬过来了。那会儿不错，拿破仑战争。
3: 你对历史很有研究，要我做什么？
4: 例行审计。
3: 例行审计还专跑一趟？
4: 因为你们对我们隐瞒了一些账户。
3: 你们美国人总觉得自己说话很直，但是我觉得你们很无理。
4: 你们总觉得自己像诗人，但我觉得你们很做作。
3: 我们没隐瞒什么，只是锁住了而已。不好意思。
4: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得到您的全部授权。
3: 不需要了，你关心的那些公司没用了，我已经卖了，而且还卖了个好价钱。你们公司股份的处理意见在这份报告里，资金今天早上已经转移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例行审计完全没有必要了，瑞安先生。
4: 明白了。
3: 合作关系就是这么微妙，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
2: 说着，切利文向瑞安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安全部负责人。
3: 迪米特里·拉姆科夫，安全部负责人。
4: 杰克瑞恩，
3: 抱歉让你白跑了，杰克瑞恩先生。
4: 啊，对了，我听说莫斯科最好的餐厅就在马路对面。为了我们过去的合作关系，另外对我的失误表示歉意，我想请您赏光一起吃个晚饭。
3: 不，我请你。我让司机晚饭前去酒店接你。莫斯科很危险，我们的人就是那个在机场接你的 MB 失踪了，我们都很担心，趁人说失踪就失踪了。
4: 实在很抱歉。
3: 没什么，也许过几天他又出现了，也许跑到哪儿喝高了。啊，请你的夫人也一起来吧。
4: 我还没结婚呢。
3: 哦，我听说他刚刚到了你住的酒店。
4: 是我女朋友。
3: 更好，我替你保密。
4: 别拿我开心了。
3: 我没开玩笑，带她来吧，要不饭就免了。
4: 我先问问她。很高兴见到你们。
2: 离开切利文的办公室，瑞安立刻把切利文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哈勃，而哈勃也似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0: 我们得想其他办法了。
4: 是的，我今晚要和他吃饭，饭店就在他办公楼对面。如果我们
0: 什么
4: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
4: 如果我们
0: 偷偷闯进他们的系统，
4: 肯定有人能行。
0: 你觉得我们行？
4: 对，不知道，我不知道。
0: 调出饭店的地址。
4: 出售的命令应该在安全部负责人的电脑上能够查到。
0: 迪米特里·拉姆科夫曾在政府安全部工作。
4: 进不去，他的办公室绝对进不去，有六道防盗措施。
0: 那他隔壁的办公室呢？
4: 是切利文的。
0: 能进去吗？
4: 也许有人，也许能行，只要有出入卡。
5: 我们正在策反一个保安，但是还没有成功。
0: 那就加把劲儿。
4: 切利文喝酒吗？
5: 俄国人都喝，还喜欢女人，越是结了婚的越喜欢。
4: 好吧，赶紧告诉你的人，切利文一进饭店之后就激活所有的出售指令文件，告诉他们找出幕后交易文件。告诉你的人，我就是你的人。
0: 对，你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杰克。
2: 哈勃所说的问题其实就是已经来到俄罗斯的凯西。凯西怀疑瑞安有了外遇，而瑞安为了让凯西相信自己，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凯西。而这时

0: 波则希望凯西能够去引诱切利文。
1: 好吧，我要在饭店拖延他大概多长时间？十分钟够不够长？
2: 你还是不要去了。
1: 你说过他坚持让我参加的，如果不去会让他觉得奇怪。
3: 爸说的没错，凯西对他是个惊喜，
2: 我不想让他卷进来。
1: 你已经让我卷进来了还瞒着我。
2: 他必须回家送他回去。
1: 难道你要跟切利文说我是宅女吗？
2: 我想来想去觉得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
1: 如果你早点跟我说你的真实身份，我
2: 敢向你发誓，我发誓如果你不答应嫁给我，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说的。
1: 还想娶我，就是想告诉我你是钟情时的。
2: 我是真心的。
1: 你很在行啊，我觉得你很享受这种谎言。
2: 对不起，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3: 不行，不同意。
1: 我想跟 Jack 单独聊聊。
3: 我们谈的是国家大事，不是儿女私情。还用我提醒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Jack，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任务，事关我们每个人的生死，都不例外，还关系到很多不相干的人。现在我们只剩八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了。刚刚我们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我们不需要潜入莱莫科夫的计算机系统，只要潜入他隔壁的房间就好。把这个插入220伏电源，他们共用一个电源。我们利用大厦的电缆潜入莱莫科夫的电脑系统，运行电脑程序需要多长时间？
4: 5到6分钟，包括进入办公室。
3: 那么你的答案是没问题，拖住切利文10分钟就够了。
1: 好的，
3: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凌晨就可以坐上飞机到家。切利文晚饭时间会在55分钟左右结束。
2: Casey，
1: 我得好好打扮一下。
2: Casey，
0: 尽管瑞安不停地劝说，但是凯西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不出所料，切利文被凯西的美貌深深吸引，而瑞安则趁机脱身进入切利文的办公室，并且顺利盗走切利文秘密交易的资料。但不幸的是，凯西被人抓进切利文的车里。这时切利文给奋力追赶的瑞安打来电话。
2: 凯西，
5: 我想你为了他也不该把从我这儿偷走的数据传走。
2: 我会找到你的，我一定会找到你。还有多远？
3: 还有9个街区，很近了。
2: 数据还没传呢，盘还在我手里。
5: 很好，非常好，杰克。大家觉得我跟凯西都应该相信你，不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知道我会对你最亲爱的人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2: 我有你要的东西，让他接电话。
5: 医生，
2: 凯西，
5: 跟你未婚夫说两句。
2: 凯西，说句话。
5: 好吧，你觉得自己不说话就成了英雄了。要不我们换个办法，我现在给你来一个现场直播，杰克。如果我掐住 Casey 的脖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张开小嘴呼吸。
0: 面对拒不开口的凯西，切利文变得有些失控。
5: 灯泡塞到他的嘴里，因为这招在监狱里会经常使用，特别是一旦白炽灯泡在嘴里爆炸的话，会对人体的软组织还有其他器官，包括肺部，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怎么形容它呢？好像是打破坏40瓦小灯泡。医生，你看看这个灯泡，你会明白的。还有杰克，你也会明白的。我是认真的，我说了想要回你偷走我的东西，我不是说着玩的。你觉得杰克救得了你吗？你不觉得杰克把这一切当成游戏了吗？我把灯泡放进他嘴里了，杰克，我捏着你女人的下巴。
0: 切利文便拿出了一个白炽灯泡，
5: 我就会挤碎他嘴里的灯泡，让他痛苦的慢慢的死去。我再跟你说一遍，杰克，把你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还给我，我现在就要。
0: 这时瑞安追上切利文，救出了凯西，并且立刻回到美国。因为切利文已经命人秘密潜入美国，并打算在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实施恐怖活动，而切利文则趁机抛售美元，搞垮美国经济。最终瑞安找到了那个准备炸毁华尔街的亚历山大， 而他正是切利文的儿子。在炸弹爆炸的前一刻，瑞安顺利将炸弹投入水中，拯救了美国。随着一声巨响，亚历山大死在了爆炸中，切利文也遭到了有关人员的暗杀，但是瑞安也因为出色的表现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影片中凯西的扮演者凯拉·奈特利在得知自己要参演肯尼斯·布拉纳执导的一触即发时，激动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因为和导演合作一直是凯拉的梦想。虽然凯拉出演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像是加勒比海盗系列和梦幻岛、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但是间谍影片是凯拉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而且当凯拉只有11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前往肯尼斯导演的电影剧组去试镜，虽然失败了，但是肯尼斯导演却拉着凯拉到剧组参观，那么这有效地帮助凯拉平复了失落的情绪，同时也让他成为了肯尼斯导演的崇拜者。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如果说行经有些人行道或者说是有些小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提前去减速啊。
1: 是的，这一曲下雨天也伴随着我们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和心境。
0: 嗯，
1: 当我们大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就会发现有音乐真好，有这样一首歌的陪伴也会很好啊。
0: 是啊，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恰好听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是不是你会觉得好惊喜啊，给你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或许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听那种比较励志的歌曲嘛，比如说当你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了，那突然有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动次大次那种节奏的，你一听到这个节奏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这个脚步又迈开了，然后又飞速的跑了起来啊，这可能就是音乐给你带来的一种魔力吧。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想跟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有哪些瞬间会让你觉得有音乐是真好的呢？其实我们褪去了周一上午的总结会和忙碌计划等等，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恰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安放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曲音乐了。我们也会思考说，哎，音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到底起到哪些作用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就会指引我们向前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大家在整理家务收拾的时候，就哎，好疲惫好累啊，一首歌曲过去之后就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啊。
0: 对啊，或者说当你遇到一些情绪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对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或者说百思不得其解，但你在一遍一遍听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说这首歌恰好唱出了你的这种心声的话，一遍一遍再去聆听的过程当中，诶，结果一会儿的这个时间你就自愈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难过和伤心了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耳边响起的一些旋律总是会默默地拖住我们的一些情绪出口，有些话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说，但是当戴上耳机静静聆听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发现它好像唱的就是我们的心里话。无论是生活当中的工作压力比较大，还是日复一日琐碎的生活日常，都会有一首歌曲能够带我们指引向前啊。
0: 是，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了，我们的好朋友陈静，谢谢你能够互动节目。风雪白呢也发信息说穿秋裤没，两位这个时间段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嘛，我还没有穿这个秋裤啊，可能还很年轻的过吧。
1: 是的，他说赶紧要穿秋裤啊。先把我们柜子里的夏装好好整一整，再把我们的秋裤取出来，看他还能够熬多少天啊。
0: 对，那天的时候呢还跟咱们同事果果就说了嘛，咱们不是有一个哥哥每年大概就是到供暖的这个时刻才会去穿上这个秋裤嘛，之前的时候不管天气有多么的冷总是坚持一条裤子啊。
1: 确实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的可能体脂率比较高吧，脂肪耐冻啊，所以穿秋裤就会比较晚。但是呢妈妈总会担心我们有没有去穿秋裤啊。已经到了那种不需要别人督促的年纪了，只要冷绝对会第一时间翻出我们的秋裤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如果说还没有穿秋裤的话，一定把这个比较长的这个筒的这个袜子都已经穿上了，
1: 对，
0: 不会再穿那种短筒的袜子了，是吧？
1: 是，其实有很多女孩子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季节这种过渡嘛，大家在这个穿衣着装打扮的时候说哎这个袜子有没有用呢，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刚刚进入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哎，光腿穿裙子稍稍有一些凉，
0: 对，
1: 然后就会搭一个长筒靴，然后再过上那么一个礼拜会发现光是长筒靴还是有点凉，这个时候呢就会拿出丝袜，然后发现还会起一定的这个保暖作用。再过一段时间说这丝袜还能穿吗，能，它还能替代我们的秋裤套在裤子里啊。
0: 对，女孩子这个搭配呢就特别的广泛啊。我们说到这个长筒靴，其实这个筒呢也是分为很多种的，
1: 对，
0: 比如说有到这个脚踝处的这种小低筒的，也有到了这个腿肚子这边的，也有到了膝盖的，然后还有那种特别长的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大腿上的啊。
1: 对，
0: 哎，真的不仅仅说这个鞋穿起来好看，而且还起到了一种保暖的效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下过雨之后有丝丝的凉意呢？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呢，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在家里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外出的一些外套，那么短袖打底可能就真的不能够再穿了。
0: 是，你看风雪白也发信息了，他说你说的那个持穿秋裤的哥哥，我大胆来猜一下，应该是不瘦，他是有真皮保暖。你可是猜的不对啊，人家这哥哥身材保持的是一直未变，就是我见到他的那个时刻大概也就是120-130斤。

0: 吧，到现在目前一直还是啊，这个体型这么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些变化啊。
1: 是的，你说的这种应该不瘦的，只能是我们家的队友啊，靠真皮来进行保暖。
0: 对，还有一种穿的比较薄的，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出门经常会去坐车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他们穿的就比较单薄一些。但如果说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的话，那到了这个寒冬腊月，这个大冷天的时候，那必须得穿的暖暖和和的啊。
1: 是，现在保暖的方式有很多嘛，我们会有保暖裤啊，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防水防风的这个羽绒外裤，那么大家在骑行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选择。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会在深冬的时候去挑战一下，比如说东北的大雪啊天气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暖衣，所以怕冷的朋友也不必担心了，现在真的是一切无论是户外户内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了。
0: 是，而且现在呢也不像以前的时候，就是说要穿暖和一些，就是左三层右三层啊，里三层外三层。那现在啊有很多那种材质就保暖效果非常的好，就哪怕你看起来它很薄，但是你在这个穿上之后，在这个户外哪怕是低温的环境之下，你去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不会那么的冷啊。
1: 是的，而且呢也非常的轻便，对于小朋友来说，户外的上学的运动啊等等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聊生活，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一些瞬间让你觉得有音乐很好呢？你是在哪一个故事当中，哪一个瞬间，用哪一首歌来陪伴着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公屏下方进行分享啊。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个歌名呢就叫做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以前我们经常会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带来的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啊。

0: 这是来自黎明带来的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是不是跟伍思凯的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非常的像呀？对，一首呢是国语版的，一首呢是粤语版的，但是同样的一种旋律，但是演唱出来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大家听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像就会有一种表达爱上一个人时的那种不自信，想付出自己去拥抱对方，就会更直白更炙热的去有一种爱意的表达，那反而这首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就会有另外的一种浪漫了。
0: 对，它代表的是一种温暖，还有就是一种深情的告白感啊，就是晚安不只是打烊，而是把温柔和浪漫藏进了这句话，我对全世界说晚安，却唯独对你说喜欢，是不是很浪漫的一首情歌呀？
1: 大家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对话框点开，问他睡了吗？如果对方没有回复，或者是在陪你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那种只想对他说一声晚安，然后才会去安然入睡啊。
0: 对，通常情况之下，如果说我睡不着的话，可能会听轻音乐更为多一些啊。那个时间段之下，就是你听着那种微妙那种轻音乐，哪怕就是钢琴曲啊，或者说是古筝弹奏呀，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就是非常平和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那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在某一个时段当中，大家能够有更喜欢的一些旋律，就会觉得啊，有这首歌或者是有这段音乐真好呢？
0: 对，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更喜欢的就是古琴音乐啊，就是那种听起来很悠扬的那种感觉，就悠悠扬扬，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美的意境啊。
1: 对，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点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去了一趟安徽，听了黄梅戏，忽然会觉得这种是不是老了呢？比这种动次大次叮叮当当会感觉更能够吸引我。哎，你看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多种类型的，那每一个人所吸引的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听戏嘛，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呢，在影剧院也是有好几场的这个戏啊，我看到全场真的是座无虚席啊，有很多就是有年轻的朋友，还有小朋友，当然更多的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呢，去现场听戏啊，在听的过程当中不仅非常的陶醉，还会跟着这曲儿啊能够唱着那么几句啊。
1: 那大家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呢？在哪个时刻，是工作比较累了，还是夜晚入睡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做家务的时候，跟朋友聚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音乐真好，那么此时此刻响起的音乐确实是那一首离不开的呢。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这里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在这里等着。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午后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俩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听见灵魂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我们都是能够可以看到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放轻松的跟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有哪一些瞬间，哎，你是突然感觉到这段旋律聆听起来就比较的优美，会发现哎，这有这首歌曲能够真好的一种感受，也可以在这此时此刻告诉我们啊。
0: 对，因为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哪些瞬间让你觉得音乐真的是非常好的。其实说到这个音乐，大家可能想到那些场合，比如说是在婚姻的这个典礼当中，
1: 对，
0: 哎，有很多就是新郎新娘会共同的给大家演唱一首情歌，那个时间段我们在听到那首音乐的时候，内心是无比的幸福和开心的，也见证了两对新人他们的一种幸福时刻吧。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比如说领奖台上，我们听到了这种欢闹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哎，大家可能也会感觉到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种自豪和光荣啊。
1: 嗯，可能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活动当中呢，就需要适配的音乐呢来进行一个选择。
0: 嗯，
1: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说，哎，你看大家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新郎去交换戒指，还有就是我们去读誓词等等，每一个这个瞬间它都会适配一首非常好的旋律。
0: 对，
1: 但是每一个人的这个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根据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来选一首适合自己的歌曲。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瞬间，就会有一首歌在那个瞬间当中特别特别的适合。有朋友就说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其实也不在乎于是哪一首歌，只要是一段旋律和音乐，戴上耳机就陪伴下去了，就没有让我们觉得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好像都慢慢的在旋律当中消化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过一些集体生活的时候嘛，比如说是在大学生的这个宿舍里，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爱好吧，有些朋友呢喜欢就是读书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去玩游戏啊等等等等。当然在这样有一点点嘈杂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想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嘛，然后就会戴上耳机来享受片刻那种轻松，就把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旋律的方式播送完毕之后呢，你突然之间一下子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大家戴上耳机去聆听的那一刻，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呢？
0: 对，
1: 还有我们的朋友小胖就说完美生活，确实是想要有很多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呢去变得更完美。那许巍的那一首歌曲在此时此刻去陪伴我们的时候，也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许巍的这首《完美生活》送给各位。

0: 往事的一种回忆啊。
1: 对，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些歌曲在内心深处呢，都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印象。
0: 嗯，
1: 那么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后来唱给我们的那种青涩感，可能真的是后来我们慢慢的才学会了怎么对一个人好，怎么去爱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好像真的就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也是很多大型活动秀或者是大型现场当中大家都会选的合唱的一首歌曲。那大家的后来都怎么样呢？有没有在哪一些旋律或者歌曲当中找到了属于我们的一种情绪价值，让你觉得哎，听这首歌真好，或者是听这段音乐真好呢？
0: 对啊，岁月很普通，音乐很温柔，可能会治愈我们生活当中你所有那种不甘和平庸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刘若英带来的这首《后来》。
2: 去爱，可惜你早已
0: 远离校园生活啊。
1: 真的是这样，那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望向窗外呢，跟我们上午的情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真的好感叹说阳光正好啊。
0: 嗯，
1: 那么大家也会在午后的这个时段当中感受阳光所带给我们的温柔和旋律所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朋友》。
3: Thank you.

0: 不知道大家在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你心目当中那个最好的朋友了呢？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到朋友，人生有一知己就足矣啊。嗯、朋友呢，也不是说是常常去联系，但可能在你心里，我们常常会惦记，会想念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各自的工作忙碌、生活、家庭，没有无时无刻的在发着信息、嗯，但是在很久之后的这一场见面，好像一个微笑、一个拥抱，就已经代表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感情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特别有感触呢？嗯，你看像朋友聚会呀、啊、或者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不是这首歌曲就是恰到好处的一首好音乐吗？
0: 是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特别珍惜和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啊、嗯、因为你想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都成家立业，各自有了自己的这家庭，可能因为有些朋友的这个工作地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嗯、可能就会很长时间不去见面，那么难得在一起再见面的过程当中，大家除了谈天说地，聊自己的一些工作，聊自己的家庭和未来的这个同时，有一首歌那就应运而生了，可能就是你们时常在一起常会唱起的那首歌吧。
1: 确实是这样啊。嗯，当这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会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一段特定的时光当中。嗯，就像有朋友说，哎，我每每一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想起我高三毕业的那一年，我每每听到哪一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初恋的那个女孩。
0: 对，
1: 所以你看音乐带给我们很多的故事，也带给我们很多治愈故事的美好啊。
0: 对，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有位叫做小屋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在我高三最难熬的那个日子当中呢，因为夜空中最亮的星陪伴我熬过来了，他音乐是我无声的一种救赎啊，就每当我觉得自己特别累特别累的情况之下，是音乐给了他一种力量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大板，你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此刻阳光正好，风声刚好，音乐刚好、嗯、这一刻就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了，不需要轰轰烈烈，午后的一首歌就是最好的小确幸啊。
0: 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哦，不想解释，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心情就不好了、嗯、可能就是跟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多少有关系啊。如果说有一天整天的这个时间你都是待在家里，没有见到这个阳光，没有人跟你去交流，你没有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那个时刻的你可能心情就是有点低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听歌永远是治愈我们大家的一种好的方式，你可以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瞬间就会让你的心情一下子就会愉悦起来啊。
1: 确实是这样的，有朋友就会跟我们分享说，我不会热爱生活的每一天，但是我会热爱听歌的每一刻啊。嗯，那有一些朋友喜欢音乐真的是到痴迷的一种程度啊。
0: 对，
1: 那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可以很温柔的去治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平庸和不甘，包括小小的遗憾。那爱唱歌喜欢音乐的朋友就会收录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类型、嗯、一些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那些觉得好听的歌曲呢推荐给大家，跟更多的朋友呢一起去分享啊。
0: 对，所以就像生活当中很多人所说到的，听歌就是我们最好的一种自愈的一种方式啊、嗯、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去听歌吗？经常的情况之下你会选用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都可以发信息在我们今天的平台当中的和我们大家来进行互动啊。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主播虽然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但是我也是爱听歌啊，虽然唱歌不好听，但是我喜欢听呀。他说每天下午的三点钟，每次在听到你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1: 确实这也是生活当中音乐存在的意义，陪伴存在的意义嘛。在每天午后光阴的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嗯、不光治愈大家也治愈我们，我们一起在听歌，一起聊生活，就会发现平平淡淡总是那么的简单啊。
0: 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平凡之路》吧。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能够抚平我们的焦虑，找回生活当中属于哪种你的那种快乐啊。

0: 平凡之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曾经看到过一条消息嘛，就是有很多人都会把这首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歌曲应该说算是一种比较平缓的，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啊，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比较平缓的一种旋律，唱出了我们老百姓的一种心声。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平凡之路嘛。
1: 对，而且大家想一想，无论是你春节回家啊，任何一个节日，国庆、五一，只要你在路上，如果是自驾的话，这首歌一般都会在你的车上响起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说到的平凡之路啊。那每个人在日常生活

0: 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也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天下风云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啊。那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聆听这首歌呢？那么其实在这首歌长达2分18秒的开场伴奏的音乐当中，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吧，也是张雨生他充分的体现出来歌词当中那种深厚的一种人生哲理啊。
1: 对，当我们可能走过很多时光的时候，再反过头来去听这首老歌的经典，还是能够去触动我们，这就是他投入心血的原因啊。
0: 嗯，
1: 所以有很多朋友们说非常喜欢张雨生的歌曲，觉得听大海的时候给我们一种广阔无垠的感觉，能够容纳所有的烦恼。那在听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呢，又会有别样的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啊。
0: 对，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哪些瞬间让你觉得音乐真好？你看，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恰好听到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非常应景的这首歌，是不是你在聆听到的时候就感触颇深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小乐的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每我在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呢，嘴角一定是上扬的。但是虽然我唱歌也不是特别的好听，但是每每听到自己喜欢的，就会忘情地唱起来啊，有时候唱了唱了都忘记了我的旁边还有人，特别是在公交车上啊。”
1: 对，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开心的时候我们听旋律，不开心的时候听歌词。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音乐不会帮我摆脱麻烦，但是能够抚平我的情绪，能够让我冷静下来去好好想怎么解决现在要面对的麻烦啊。
0: 对，我们可能有很多歌就是你很多年都没有再去听过了，但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的那一刻的时候呢，瞬间让你回到了从前，这可能也是音乐最有用的一种瞬间吧，它替我们留住了所有回不去的一种美好啊。
1: 确实是这样的，那一首歌可以将我们去带回到很多场合和很多情绪当中。那一首好听的旋律是不是也能够给大家同样的一些感受呢？看到大家的一些分享呢，有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总会遇到迷茫难过的一些时刻，旁边的人呢给我们的一些安慰和加油呢，好像有的时候显得有一些些的无力，反而是一首歌默默的能够支撑我们很久很久，也不用着急，慢慢的允许自己去进行调整，音乐会陪着我们一路向前，一路高歌啊。
0: 对啊，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那些瞬间让你觉得音乐特别好的那个时刻啊。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小激活这位听友呢，他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音乐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些魔力吗？他说音乐真的有用吗？诶，其实想告诉你这样一个答案吧，就是在我们周边包括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都说过，就是我们所有听过的歌，被旋律治愈过的人，这个答案呢都是一样的，是非常有用。它可能会治愈我们疲惫时的那种心酸，解答我们孤独时的那种孤单，温柔时给我们带来一些回忆，或者说支撑我们走过了人生当中的那些低谷时期啊。
1: 嗯，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时光当中，因为有旋律和音乐的加入，变得浪漫而温馨，也能够在我们平淡生活当中制造很多。

0: 有的惊喜和温柔，所以这就是音乐所带给我们的一种魔力了。
1: 对，那今天下午在此时此刻你还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那刚才呢还有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歌嘛，就是吴奇隆带来的祝你一路顺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旋律。我想这首歌在响起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自己的校园生活吧。

0: 好深情的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我相信在我们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通过这首歌一下子就回想起了自己的从前，可能就是在高中校园当中，也可能是大学校园当中，也可能就是和你的恋人在车站分别的那一刻，大家都曾经说过祝你一路顺风啊。
1: 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有朋友说26年了，大家还在听这首老歌的人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故事的。
0: 对，真的是啊，对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说一个话题吗？说，为什么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那曾经在90年代、80年代所发行的一些歌曲，一直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不光说是80后、90后的一些朋友喜欢，包括现在很多00后的一些朋友依然喜欢一些经典的老歌啊。那些老歌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的魅力所在嘛。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在循环收听或者说播放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在聆听的时候都是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啊。
1: 嗯，桑晒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曾经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安迪被关禁闭暗无天日的一个月，当时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能够忍受得住呢，他就回答说有莫扎特陪着我，你看还是会有音乐的存在啊。
0: 对，
1: 还有呢陈冉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啊，我都想要戴上一副耳机，用音乐隔离开路边的环境，也走入我自己的世界当中啊。
0: 对，大家可能会发现现在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就是每天一上班就是一直在忙碌当中嘛，就忙里偷闲的这个过程当中听听自己喜欢的歌，比如说在你放松的那一刻，或者说是在回家正好坐在公交车上听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你就会觉得那个时间段的那个日子都让你觉得味道是很甜的啊。
1: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都说音乐能够陪伴我们的不仅仅只是一瞬间或者是某一个时刻，而是在长久的人生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啊。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喜欢音乐爱听歌的理由吧。
0: 是，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大家都说过可能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让你觉得很难熬的那个日子，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到的，哎，正好就是你在高三努力奋斗拼搏的那些日子。
1: 对，
0: 也有很多朋友说是在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考研的那个日子，也可能就是你在初入职场自己在打拼的那个日子，或许就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感觉压力山大的那些日子啊。那么在那些日子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自己心很累，用一种什么方式可以调节自己呢？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就可以通过听歌或者说倾诉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身心呢。
1: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去有一首旋律，有一首歌曲能够慢慢的治愈我们的生活，去放松我们的生活。小飞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们说出来可能都不敢信吧，我跟我女朋友就是通过一首歌认识的
0: 啊。对，开始懂了。我觉得有很多人就是说因为志趣相投吗，所以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同一首歌都喜欢，或者说因为同一首歌两个人一起来进行演唱了，然后呢就相识，慢慢的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认定的那个人吧，所以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 是的，那接下来一首经典旋律《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0: 开始懂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忽然会发现，哎，那个时刻由于可能歌词当中的某一句一下子触动到你的心灵深处了，
1: 对，
0: 你开始慢慢的悟到了一些道理啊。
1: 嗯，那不管是有没有人理解，有没有人安慰，有没有人倾诉，都可以通过音乐，音乐的陪伴是能够永久的。
0: 对，他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一些大的一些道理，但是他的旋律会告诉我们别急，会好的，慢慢来，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
0: 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大家好，我是李佳。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好久没有在下午出现过了，今天很难得，下雨了，天气比较阴沉，在路上注意安全。
0: 是的，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发信息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来自零粉气象第一时间发布到的最热乎的哈，说昨天傍晚到今天的白天呢，我是出现了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全市出现了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了霍州市孔建为 51.6 毫米。今天白天的温度整体偏低，接着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温度为仅 17.9

0: 度确实有点凉啊。
1: 是，也是关注到未来三天，我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晚夜间到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是有轻雾或者是雾霾天气，有3到4级的西北风力，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提示大家出行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眼神是不是特别好？你有测过视力吗？后来，因为我就发现来了之后，他一直把这个屏幕一直往远。
0: 你有点困难是吧？
1: 我是 OK 的，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因为我的搭档每次都是很往近转，你是很往远推。
0: 我觉得
1: 你后来有测过视力吗？现在大约是？
0: 我估计我现在还是正常。
1: 1.2是吧？
0: 还正常
1: 啊，那还是可以的
0: 啊。所以你是知道我眼睛嘎过的啊？
1: 那我也是嘎过的呀。
0: 啊，对，你也嘎了。
1: 对啊，所以我就感觉你这眼神真好啊。
0: 所以你的搭档就是，其实在每次上他那么近，你也会刻意的会躲吗？
1: 我还好，就是任何搭档，比如说陈静儿啊，还有这个曹静啊，其实他们都是往跟前拽，就生怕看不见。
0: 我说每次我一接播的时候都是在前边。
1: 对。杨主也喜欢往跟前转。
0: 好，那么接着说天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短期的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有3到4级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1度到24度。
1: 是的，再来关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是晴天多云，西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0到25摄氏度。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是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1度到26度。哈，咱们一看说点关键信息再聊个八卦是吧？哦，对，他们真的眼睛都是那样的啊。
1: 对，就是我一度怀疑是不是他们在考虑我的感受。我说我能看见，我一直在比 OK OK 的手势。后来他发现，他看不见，不是我的问题。后来我们就在想，这个屏幕上字体到底怎么放大？没有研究透，你知道吗？时而可以放大，时而放不大。
0: 你看那就教你一下。
1: 哎，今天我们来
0: 看镜头，
1: 新知识，
0: 点这里就出来了
1: 啊。点三个小点点，然后调整。哦，原来好累。
0: 但是标准他们都接受不了。
1: 对，这个可能有点小了，
0: 你能接受吗？
1: 我可以看见。
0: 那就好了。好吧，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时段跟我们积极互动哈。我们跟您把天气说完之后，也会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是吧？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今天是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午高峰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天晚高峰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您来关注到市区，我就带各位往高速上走一走看一看，行不
1: 好？嘞，那我们就先关注一下市区啊。这会儿在5点钟左右，在鼓楼环岛的附近是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放心去通行。但是关注到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平阳北街和建设路中段到北口的位置，间断性的是行驶缓慢，压力偏大。而此时此刻在市区的其余路段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和了解一下。有两个拥堵的信息出现了，一个是晋新高速晋郊段去晋城方向的，晋郊段的终点晋豫省界大桥至晋郊段的起点东上庄立交桥之间的3公里至2公里处，第一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还有一个是荣乌高速的灵山段去涞源荣城方向的浑源西收费站至汤头收费站之间的1090公里加172米至1088公里加770米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402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那么此时此刻各位在哪里呢？赶紧来打卡报道喽。
0: 是的，那么下午时段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非常的简单，直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找到理想和江山，我们会第一时间找到歌曲之后呢，为您排班播放一下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声音，正在缓冲，请稍等。OK， 成功了，
1: 来听听谁的声音哦。
2: Mutation 除了为熬夜的 evolution。

0: 你看这多快，这歌放的，哎、干脆利索，
1: 节奏感哈，就是我
0: 啊。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吧啊。戴姐说我在临汾呢，这是在干什么的直播间？来，教漂亮解答一下。
1: 这里是聊临汾的直播间，我们叫听见临汾，就是你能听见、也能看见。
0: 对对对，
1: 有问题可以来互动哈，欢迎各位。
0: 对，有人说手拿把掐说彩虹桥不堵吧？这会儿应该是不堵的，
1: 应该是不堵，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在12点钟左右这边是有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关注到恢复正常了，各位可以放心驾驶。
0: 是的。
1: 还有莫娜大叔说翔哥上班了哈、
0: 对，上班的呢。
1: 你最近偷懒了？
0: 对，有时候
1: 好久没上是吧？
0: 啊，好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假有秋假、
1: 对，
0: 而现在我们也不用羡慕任何人，当然我们会羡慕小朋友了，因为我们没有赶上这个好时候呀。
1: 为啥咱小时候不
0: 假有秋假、
1: 对，
0: 而现在我们也不用羡慕任何人，当然我们会羡慕小朋友了，因为我们没有赶上这个好时候呀。
1: 为啥咱小时候不放这个春假秋假呢？只有寒假和暑假。
0: 那问一问以前的同志为什么没有啊？
1: 都是也是关注到我们长大之后啊，各种假期都来了，也是关注到山西省教育厅等13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生春秋假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关注到一些文件精神啊，关注到2026年我们临汾市全市中小学秋假工作有关事项安排已经是新鲜出炉了。
0: 是的，那么提到了一些情况呢，他们就说到了，比方说2026年的秋假时间呢是什么呢，就11月13号和11月16号17号共三天，衔接11月14号15号双休日，形成了五天的小长假、那么秋假是从学校机动周中调剂一下，学年的教学总周数是不变的，保证开齐开足国家的课程，他们就是这样的安排，对吧？
1: 对，
0: 所以咱们临汾那边也已经收到了哈。
1: 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个秋假是安排在11月份的第二周好像是。
0: 对。
1: 然后具体时间是以这个学校安排为准，就是大概连起来可能也是一个五天，三天加一个周末、正好是五天小长假。
0: 是的。
1: 对于学生来说，尤其是中小学学生来说啊，真的是好幸福啊。
0: 哎，各位您有什么感受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您的观点和感受哈。
1: 对。
0: 一起来分享和聊聊天的好吗？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来分享和继续来聊天喽。
0: 来吧，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也为您带来了大家非常熟悉喜欢的《活力全开》，哇，都是带劲儿的歌曲。

0: 好了，火力全开送给大家，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哈。哎、有人说想听歌了，
1: 这首
0: 他点歌
1: Void Out，
0: 哎呀，真洋气了哈。
1: 来翻译一下，
0: 那你说，
1: 嗯，我只知道 Out 是出来的意思，
0: 就是
1: Void 应该是这个，嗯，
0: 就是让 Void 出去。
1: 行吧，一心安佳佳，你翻译一下这歌名哈，你给我说一个中文版的。小花头说，哎呀呀，这是换搭档了吧？
0: 对，
1: 临时 CP 好不好？
0: 对，临时调个边
1: CP,
0: 啊，调个班啊、嗯，来吧。北京时间17:20，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了啊。刚才我们提到关于我们临汾的这个春假的情况哈、
1: 哎，
0: 确实我们也找到了相关的信息跟您来说说哈，说放几天，什么时候放的、嗯？春假、秋假各三天哈，春假与清明节是接续的，孩子们就一连的一股脑能休个五天左右，对吧？那么秋假为每年的11月第二周的周三到周五，具体安排呢是由市教育局每年提前会公布一下啊。
1: 对的，那到底哪些学生来放呢？刚才说的是中小学生，但是啊，
0: 对，
1: 不包含这个初三学生。
0: 是的，
1: 初三年级只放秋假，不放春假，因为一块中考的嘛，时间紧迫。
0: 嗯，
1: 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来安排。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比方有人说了，说那个影响教学吗？我想说不影响哈，因为春秋假呢是从每学期一周的学校机动时间当中去做了调整的，不减少总教学时间，不增加课业的负。

0: 单，学校不得压缩课程，抢赶进度啊。
1: 对的。那么问题来了，学生放假了，家长不休息，家长上班，孩子谁来看护呢？我们来关注到针对双职工家庭、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一些群体的看护要求，教育部门将会联合工会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等，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结合实际探索，开展公益托管服务，坚持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组织文体阅读活动。同时人社部门和工会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只倡导哈，也没有说一定会实施， 对吧？
0: 是的。然后呢，就说孩子们放了春假和秋假了，那么去哪玩呢？也不是要去玩，要去学习了哈。临汾文旅资源丰富，有瑶庙、华门、陶寺遗址、洪洞大槐树、广胜寺飞虹塔，还有晋国博物馆、壶口瀑布、云丘山、小西天等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嘛。那么市级统筹了临汾市博物馆、临汾市图书馆、临汾自然博物馆等场馆免费或优惠开放，文旅、科协、教体等部门呢将推出文化体验、科普活动、体育服务和研学实践课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
1: 对，也是提倡大家去走进我们临汾市周边的一些文化景区。
0: 是的。
1: 那么也是要提示各位家长，在放假前学校将会开展安全教育和隐患排查，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和饮食安全。愿每个孩子度过平安快乐有意义的春假和秋假。那么到底哪天放啊，还是要以学校正式通知为主。
0: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今天真的太棒了，是因为你来得过啊，之前我们没有人理我们的，
1: 没有人 Q 我，人家都在 Q 你，你说是因为我来得过。
0: 他们比较害羞，说想着你忘了你的麦架了，就是我们以前割麦子的时候啊。
1: 你放过麦架？
0: 很小的时候。
1: 为什么我没有？
0: 我们要回去割麦子，因为老师也要割麦子，校长也要割麦子。
1: 他们家有地是吧？
0: 对。好，这个军峰说小时候上学放三次学，你们体验过没？
1: 放三次学还是放三次假？
0: 啥？
1: 如果三次假的话，应该就是寒假、暑假加麦假。
0: 对对对。
1: 三次学，这个三次学是什么？上午、下午和晚自习吗？
0: 李峰说希望没有作业哈。
1: 那必然是有的。
0: 对对对啊。好吧，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内容。如果说您还没有走进直播间，辛苦各位一下，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打开之后呢，点头像进入直播间，跟我们俩互动聊聊天哈，直接发信息就行了啊。
1: 好，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那必须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会儿也是在下班路上，看看你的心情怎么样？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0: 啊，要满足他了吧？
1: 对，要安排他的歌曲 ，Soid Out， S O I D O U T， 我们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儿是吧？一档非常接地气儿的都市生活圈。
0: 哎呦。还真有，来吧，送给各位，希望你会喜欢。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北京时间的17:36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
0: 对，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哦，你一直叫的是江漂亮是吗？我还说江山来着，
1: 都行哈。
0: 啊，行，
1: 可以。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首先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我应该你也比较专业，是念薄言还是薄言呢？
1: 嗯，我一般念这个薄言。
0: 我也觉得是薄言。
1: 对，我们就薄言吧。今天我们就听我们俩的。
0: 啊、行，薄言啊、
1: 嗯，
0: 说薄言不等于低言。
1: 哎，
0: 普通食品禁止吹嘘保健功效，多家网购的平台商户呢是销售涉嫌虚假宣传产品被查处了啊！
1: 嗯，关注一下怎么回事呢？
0: 对，
1: 网络上买一些调味品、养生的茶饮食品，看到低盐、增强免疫力、治疗、这类宣传词，一定要留心啊！
0: 嗯，
1: 为了规范全市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行为，我们也是关注到，一些市场监管局开始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且公布了一些典型的案例。
0: 比方说，有一个案例说了哈，养生茶宣称能够治病，涉嫌发布了违法的广告这个情况哈、
1: 嗯嗯、
0: 对，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还有比方说普通食品宣称能增强免疫力，不予处罚，但仅治到位哈，我都不敢说了，我怕一会儿会影响、啊、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太敏感了，
1: 这些词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也是做一个提醒 吧各位、我们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您网购食品时不要被华丽的宣传语所迷惑，
0: 对，
1: 要分清概念。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薄盐不等于低盐，低盐食品有明确国家判定的标准，商家不能随便去标。
0: 哦，还有就是记住红线哈、普通食品不能宣称保健功效，更不能说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您在买东西时要留存凭证、下单保存商品截图、宣传页面，遇到虚假宣传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和维权了、
0: 对吧，这事就会想起来说、100%的果汁，
1: 哎，对，就是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纯纯的水果榨成的果汁、
0: 对，
1: 还是
0: 后来我们了解100%它是它的名称，
1: 对，
0: 它的名字啊，不代表它实际的内容啊。
1: 这个坑太多了哈。
0: 好，各位有没有踩过什么坑，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这事有意思了啊。男子国庆假期被排了7天班，他很牛啊，一天都没去，可是最后结果说遭开除了，他不服、法院说前3天合法，后4天认定为旷工了。
1: 你看这个标题，先说你读了一遍
0: 啊，
1: 你知道刚才是我看的是啥
0: 啊，
1: 排了7天班，一天没去，就是一天没去、6天去了然后给开除，我说这也太惨了吧啊！幸好你读了一下这个标题，来关注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根据了解，这位男同志来自于四川某家物业公司，他担任的是保安队长
0: 啊。
1: 公司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上头写到连续旷工3天或1年累计旷工6天以上，那么就是可以不经过预告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予赔偿哦。
0: 是的，然后呢后来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到了哈，你看他们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呀，考勤管理制度也是明确有规定过、说休假前后呢未办理任何的请假手续或未经批准擅自休假的属于旷工了、一个月旷工达到3天以上的话呢，含3天公司均对其做出自动离职的处理啊。
1: 于是呢2022年5月公司对员工进行了培训
0: 了，
1: 谢某也是进行培训，并且也是在这个表格上去签字确认。
0: 对，
1: 在2022年9月26日好，公司对国庆假期进行排班了。排班显示，从10月1日到10月7日，保安部谢某出勤，保安部其他人彭某、王某、刘某交替出勤白班和夜班。表上附有项目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
0: 是的，但是谢某呢是在未办理了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呢，2022年10月1日到7日都是未到岗上班的啊，
1: 7天都没上班。
0: 然后呢，就是2022年10月10日，公司就出具了关于谢某的处罚的决定，说10月1日到7日，保安队长谢某在没有任何有效请休假手续以及得到相关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呢，擅自无故的脱岗了，此次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员工手册及考勤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然后呢就是经过公司研究决定对谢某做出了除名的处分了啊。
1: 于是在2022年11月11日谢某离职了，在10月19日他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29000多元。在这儿也是关注到啊，可能有人觉得不合理，有人觉得合理。我们来看看这个谢某如何来说的哈。
0: 是的，谢某辩称说对员工培训记录签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他说2022年10月份排班表呢是公司的单方制作、非正确的版本。他提交的这个排班表才载明了说10月1日到7日呢彭某、王某、刘某交替出勤白班和夜班。

0: 吴谢某自己的排班，那么排班表不需要报给公司，按照惯例的话直接内部排好班并确认就可以了。
1: 对、啊、然后说到啊，国庆节是国家法定节假日，
0: 是的，
1: 需要请假就能休息、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李想啊，10月1号到10月7号给你排了7天班，每天都有节目、啊、但是你觉得那是国家规定的放假的日子呀、嗯、我就不请假，我可以不来上班
0: 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对，其实是不太可以的。 对你有

0: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个值班领导，
1: 对对，
0: 然后其他人排着班，
1: 他是保安队长，他是这个带队的
0: 啊，
1: 对对，谢某提交的排班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哈，上面并没有制表人和项目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保安员的排班是由保安队长谢某自己去安排的
0: 啊，
1: 每月的这排班由保安队长告知前台客服，前台客服进行汇总，排班表需要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和认可的分管领导审批之后，交回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作为档案的备查。
0: 是的，随后呢，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了。后来有一个判决，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判决啊。这个根据相关的情况，最后有决定了。您听好了，法院审理认为说，根据公司行业性质，可以认定为10月1号到7号为公司安排谢某工作时间了。根据当时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国庆节放假3天，1号到3号，故2022年10月1号到3号为法定节假日，4号到7号为用人单位可以自行安排的工作时间啊。
1: 也就是说10月1号到10月3号
0: 是你可以休息
1: 的话，可以
0: 还行，
1: 没有问题哈、
0: 啊。对对对啊，
1: 是的，也是关注到在10月4号到10月7号啊，这个谢某未按照公司安排参加工作，认定为是旷工的。公司依据劳动合同约定，认定谢某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属于合法解除，不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就他要求支付20000多元，不予支持哈。
0: 是的，所以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司无需支付谢某经济赔偿金29000多。啊，就是说你被开，确实开了，因为你也有规章制度说连续三个班是吧，
1: 对，
0: 三天及以上就会被除名了，
1: 是的，
0: 对吧、哎、然后国家的国庆七天假期在法定性质上区分为法定休息日与法定休假日与休息日，各位需要明确这个事儿、
1: 原来还是有严格的区分的。
0: 国庆节法定节假日是仅为1号、2号、3号3天，
1: 对，
0: 其余4天实质上是通过调节前后周末形成的休息日。
1: 对，就是前3天如果是给我安排活，我可以
0: 不干
1: 的
0: 啊。以后就是你让领导说，我就给我安排前3天就行。
1: 对，然后
0: 但我
1: 不
0: 来
1: 了，咱俩长翅膀了。好了，也是关注到啊，各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休息日的话，就是后4天啊，用人单位可以自主行使使用工的管理权。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劳动者对排班有异议的话，应该通过正当的程序沟通，或者依照这个规章制度申请请假。未经请假批准擅自不到岗的用人单位呢，是有权将其认定为旷工的啊。
1: 对，前3天还可以就是原谅，后4天不太行。
0: 对，各位你学会了吗？如果你已经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分享的话，就挺有意思的哈。各位我们去学习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哈，可以赶紧互动。有人说主任来了，他在哪里，来你把他叫出
1: 来。
0: 来，
1: 你告诉我，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头都炸了，CPU 干烧了。都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当中，17:49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
0: 啊，林芬人说林芬话说来一首，来啥呢？
1: 来一首什么歌啊？
0: 啊，你想听啥歌呢？我们给你唱一下。
1: 报名。
0: 对，随便报啊。
1: 啊。
0: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最后的半点的话，就是一个批量送歌的时间，对吧？
1: 是谁送？
0: 想送祝福呀？
1: 你送还是平台
0: 这儿送？
1: 网络送。
0: 这儿送。
1: 还好。
0: 阿婆婆送。
1: 嗯，那天跟卓然上节目，卓然说最后是。
0: 啊
1: 听友点歌，主播来唱歌，
0: 啊、
1: 这是认真的吗？啊、我敢唱，他们敢听吗？然后我们俩唱了《情深深雨蒙蒙》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批量，就可以在我们最后的半点当中跟大家分享哈。比方说，想通过歌声送出一份祝福的话，同样是 OK 的。
1: 是的，没有问题。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啊。在今天也是关注到天气是比较阴沉一点，
0: 嗯、
1: 在路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了。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吧，说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呢就。是要开始了，10月25号很快就到了。
1: 对对对，
0: 各位这个已经那个是中签的是吧？有多少人呢？
1: 嗯、
0: 来跟我们说说，让我们羡慕一下。当然我们也不羡慕啊。
1: 嗯，因为我们也不跑，反正是我一点都不羡慕，我跑不动，反正是。
0: 对，然后提到一些相关的情况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赛事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比方说我们看那个奖牌了，哇，真好看，
1: 真的很精致。
0: 我也没那么喜欢，因为其实我也得不到啊。
1: 那你这是酸谁呢？
0: 我不酸，你酸吗？
1: 我想要这个奖牌，但是我不想去跑步，可以吗？
0: 真的很精致。
1: 它这个是可以打开来的，
0: 你看、啊，
1: 还有一个挂件儿，可以、这个、
0: 龙盘嘛，那些是吧？
1: 是有点像这个项链，然后外头是一个这个奖牌的这个形状，
0: 哎呦，
1: 蛮精致的，真的蛮精致的，
0: 真是让人一点都不羡慕哈。
1: 嗯，对，就是咱也不懂哈，咱也不点破。嗯，这位朋友问到然子呢，然子今天有一些别的活在彩排哈，在忙大事儿，
0: 单
1: 位活动，
0: 大家就是觉得哇，就觉得很亲切，从来没看到他出现过什么响子然子的，现在是出现响子然子。
1: 就是他可能看着换了一张面孔就开始聊一聊看看哎刷刷存在感、
0: 啊、那你们叫妻子叫啥呢
1: 小胖啊
0: 泽子
1: 倒不会
0: 泽子
1: 我们不加子我们一般是小胖要么就是齐老师
0: 要么就是他是一枚棋子
1: 哎这个可以哈、啊、棋子
0: 好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说这个微信有一个最新的公告呢发布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提到说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部署要求呢为这里部分的账号滥用了 AI 的工具对经典的影视剧还有动画片等内容进行了这个颠覆性的这个篡改还有魔性的这个结构与低俗化的改变的问题进平台进一步加大了对 AI 魔改的视频的治理力度维护网络信息内容传播良好秩序啊
1: 是的经过平台的巡查发现

0: 个别账号存在违规发布不良导向 AI 魔改视频的这个行为。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以及视频号运营规范的相关的规定，平台对相关短视频内容和账号进行了处置。2026年9月累计清理涉相关不良内容的是有2247条。
1: 对，比方下架的内容案例有这个 AI 魔改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等经典的影视作品，扭曲了原著的精神，颠覆了角色的设定，恶意解构了主流的共识、AI 魔改历史名人呐、阴谋故事啊，歪曲历史，亵渎英雄，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伤害民族之情感等等情况，对吧？
0: 是的，也是关注到还有一些我们熟知的动画形象恶意写点化、恐怖化改编，其实也是关注到这些改编，不光在我们的一些短视频当中，在我们的一些平时看的图片啊当中也是有。我们也是关注到他们将会继续落实 AI 魔改视频长效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对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从严查处，同时也是呼吁各位所有的创作者加强自律，共同守护咱们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
1: 对吧？有些问题不能说我觉得哇，我觉得有意思，好有创意哈、这想法很好，这有的 idea 它不真的是不可用的啊、
0: 你会喜欢看一些 AI 短剧吗？
1: 喜欢
0: AI 短剧，你会喜欢
1: 就看一点点，我觉得哇天哪，他的表情上好逼真啊，他真的出汗了，他真的哭了，哇那个汗那个眼泪这好漂亮啊、
0: 所以你是技术流是吗？看他的技术怎么样
1: 对呀、我觉得哇他妈下一招的时候马上他是愤怒，他真的好愤怒，他愤怒的好标准啊、
0: 对对对，我也这种感觉，这么这个愤怒就可以分为一二三级
1: 哇把我气的哇他愤怒的好标准啊，他那很愤怒哇，这个最后的剧情扭转哇，最后大结局好圆满啊，他好后悔呀、然后没有买到后悔药啊，是吧？
0: 所以就是这个爽剧是吧，看人真的挺爽
1: 对对对，
0: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喜欢看一些 AI 短剧 AI 短视频，可以来聊一波，看看你喜欢的短剧我们喜欢不喜欢。
1: 是的，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吧。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太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宝宝。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事儿呢，山西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日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号，其中您听一下吧。
1: 山西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是2350元，第二档是2250元，第三档为2150元。
0: 对，
1: 你看一下自己在第几档。
0: 对，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为1小时25.3元，第二档是24.2元，第三档是23.3元。你大概平均折合一下，看你一个小时是值多少钱啊？
1: 对，也是关注到啊，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呢是以2740元标准居在全国首位，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每小时27.7元的标准位居全国首位。
0: 对，那么什么是最低的工资标准呢？最低工资标准它指的就是在劳动者在法定的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的劳动报酬，一般采用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啊。
1: 是，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之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属于违法行为。而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照法定的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没有提供正常的劳动，则其工资不适用于最低的工资标准去支付。
0: 对，那么问题又来了，最低工资标准它包括社保费和加班费吗？
1: 这个很关键哈，
0: 了解一下啊。说提到根据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呢，是在雇劳动者提供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之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哈。比方第一，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还有中班、夜班、高温、低温景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这个津贴，以及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等等啊。
1: 是，其中是多地就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也就是说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包含这些费用的。
0: 是的哈，其他一些特殊的话不包含，我们刚才说了啊。那么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劳动者如何维权呢？用人单位如果违反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话，劳动者可以向当地人社部门去举报投诉，或依法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啊。
1: 对的对的，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工资标准在哪个单位。春天说今天见明星了，你今天见谁了？见谁了今天？
0: 是的哈，
1: 我也挺好奇哈，来说一说。
0: 对，再来跟您分享，说到这个钱的事儿，我们又了解另外一个钱的事儿哈。省财政厅、省残联近日联合印发了扶残治学助学圆梦工程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残疾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可申请补助。那么是不具体标准，大专生每人每年4000元，本科生每人每年5000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是6000元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补助对象，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残疾人大学生，它是指具有山西省户籍、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就读于全日制特殊教育高等院校、普通高等院校的一些在校残疾大学生，包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而其中专科生和本科生通过普通高考单考单招对口升学保送方式录取，硕士研究生通过国家统招或保送录取的。
0: 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关于困难残疾生家庭子女的大学生，只具有山西省户籍，就读于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呢，专科生、本科生通过普通高考保送方式录取，硕士研究生通过国家统招或保送录取的啊。
1: 是的，参加成人教育的话，已经享受免交学费的和同一年度已经享受过政府其他学费性优惠政策的残疾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不纳入补助范围。也是关注到符合补助条件的补助对象本人或其监护人需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经过市残联逐级的去审核信息比对和公示复审之后来确定补助对象。补助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0: 有关规定来执行，而各市需要在次年六月底前将补助资金发放到位。
1: 是的，这是跟您分享到了几个节目内容。如果说您也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话，邀请您一下，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在抖音视频直播，可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喽。

0: 好，歌曲听完了，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了哈。
1: 哎，
0: 来自于这两天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发布一个温馨提示，
1: 嗯，
0: 说秋意渐浓了，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呢会滚落一地的银杏果。
1: 哎，
0: 对于曾经从广宣街走出来的人，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因为每年到这个深秋时期啊，那条街真的很好看，确实好看，但是这个银杏果踩着之后吧，它臭臭的
0: 啊。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吸引不少的人加入捡秋一族了，但美丽的自然被

0: 后却隐藏着风险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哈。银杏果呢，它也叫白果，
1: 对，
0: 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是不能吃的啊。
1: 没错，未经处理的银杏果还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而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而此外，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含有一些一级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所以说千万不要去随便尝试。
0: 对，
1: 有人拿这个银杏叶回家泡水当中药喝，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对对，说这个银杏果的这个种皮和果肉的含有致敏成分，
1: 对，
0: 如果剥壳的时候这个汁液沾到你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则手会发红发痒，重则会起水泡啊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呢，有含有这个青青酸呐、还有这个银杏酸呐、银杏毒素啊、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若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的话，可能产生这个毒副作用的，还有很多很多，各位要注意哈。那么银杏果中毒了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1: 一旦您是沾到这个皮肤的话，也是要提示大家可以用洗涤剂清洗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来涂擦患处，一旦出现红肿啊、疼痛、瘙痒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了。你看说到这儿之后、咱们这个琥珀就来了，说广宣街深秋真的是太美了，金黄色，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人说在兴隆小区住了几年，太怀念了。对、我们也怀念兴隆小区。
1: 还有那些好吃的早饭。也是关注到，如果说过敏的话，可以及时去医院来就诊、
0: 是的，如果说您就说非不听，非想吃点那个银杏果的话，怎么办呢？如果要吃银杏果的话，首先是从正规渠道去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性。记住，要先通过规范的去除有毒的那个部位啊。
1: 对。去除部位怎么去
0: 呢？
1: 我们来看看啊，可以去除银杏果的外皮、中种皮、果壳和内种皮，就是衣膜，而且要抽去胚芽、这些部位还有较高的有毒成分。说实话，
0: 你们处理不了，
1: 这个还挺专业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哈。如果说去除的话不是很专业，你可以选择一个彻底煮熟的方法，通过蒸、煮、炖或炒的方式来进行烹饪。例如，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是其他一些制作方法。但如果不去除这个毒性部位，光煮熟的话是不是也不太行？
0: 不行不行，第一个基础必须是去除毒性的部位，所以您如果去不了的话咱就别捡了，好吧？这个真的很麻烦，
1: 有风险哈，需谨慎。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关键信息，提到了关于这个供热的事儿哈，说2026到2027年的供热工作已经启动了，需办理供热报停业务的用户呢，请于10月15号之前完成报停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可以视为将视为正常用热了，需缴纳全额的热费。那么报停办理周期为一个财暖期，每年必须要申报一次啊。
1: 是，时间比较紧迫，还剩3天了。如果说你要报停的话，抓紧时间，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是公司客服中心办理报停和缴费业务。如果遇到一些供热相关问题，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临汾的热力公司服务热线是21570015670000。也是要提示大家，线上办理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0: 没错没错哈，好吧，接下来又有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到了，我们要听到的是起风了。

0: 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吧。
0: 是的，来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事儿吧，引起了讨论了，来自中国青年报也是发了好几版哈。
1: 嗯，
0: 那么提到关于说这个猫毛皮制品引争议，网红女装店未正式售卖已经下架了。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是有网友发帖就反映了，说一家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女装店，其商品详情页显示一款服饰使用了猫毛皮啊。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截图显示，这款服饰的花棕色面料成分标注为100%的狸花猫的猫毛皮。我们狸花猫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野猫土猫的这种品种哈。
0: 对，
1: 同时还总结提到花棕色选用狸花猫的背部毛皮制作，这个事情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0: 是的，那么10月10号的晚上，涉事的店铺发布了致歉的声明，大概又提到了这样的情况，说本次产品由品牌向合作工厂定制，采购订单明确使用，要求使用的这个狐狸毛材质，从未要求默认使用猫毛皮材质。那你不是这才宣传是猫毛皮了吗？
1: 对啊，
0: 你又不承认是猫毛皮了啊？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原计划呢是在10月11号晚间的22点开售，前期是搭建了一些链接等等，处于上新筹备阶段。而在10月10号，因为这个受到一些反馈，所以说关注到和品牌原定的狐狸毛采购标准是不相符的。
0: 是的，就是发了一个声明。那么其称呢，说涉事产品由品牌方向合作工厂定制的，采购订单明确要求使用狐狸毛材质，从未要求默许使用猫毛皮材质的。那么该产品未正式开售，且在网络舆情的发酵下，前呢已经紧急的下架处理了啊。
1: 是的，用猫的这个毛皮做衣服，这个违法吗？事实上早在2022年，关于这个问题就曾经引发过广泛的讨论。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也是有律师说到啊，这个狸花猫作为这个猫的品种，确实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没有列入三有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从类别上该行为确实也不触发野生动物保护法当中的一些明令禁止的规定，所以不会构成非法出售珍贵以及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相关的刑事责任。
0: 那么律师还提醒说，我国现行的法律呢，虽未明确制止用猫皮制作服饰，但根据动物防疫法第29条的规定，说禁止生产、经营、加工、储藏、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是检疫不合格的动物产品，猫毛皮属于法定的动物产品的范畴了啊。
1: 对，目前我国尚没有出台猫类屠宰毛皮加工的官方检疫规程，而猫的毛皮无法取得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因此只要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的一些猫毛皮的制品，本质上都属于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可以依法责令停止经营、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的罚款。
0: 是的，有这样一个规定哈。
1: 对的。
0: 那么法律这个律师也表示说，涉事店铺的产品虽未正式销售，但若已完成了加工环节，同样涉嫌了违反动物防疫的管理规定了啊。涉事网店已下架相关的这个商品链接，但猫毛皮的来源、渠道、上游工厂的资质以及对供应量的追责等问题仍值得持续的关注一下。
1: 是，在这儿我们也呼吁大家，因为它没有经过检疫啊，也不是说多么多么的安全和卫生，一旦你采购了这个产品，万一这个猫本身带着一些细菌，有可能你也会被感染，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些没有经过正规渠道啊去上线的、去宣传东西，大家就不要去购买了哈。
0: 是的，好吧，最后的20多分钟又到了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想点的歌的话怎么办呢？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点击头像走进直播间，告诉我们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什么版本的，想送给谁都是可以安排给您的啊。所以比方说现在我们就从一些新歌的曲库开始上新，跟大家分享新歌。第一首我们听到单依纯吧，最难得，咱们听一下，
1: 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刚才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是谁点的来着？是
1: 断了的弦
0: 啊，我们已经
1: 琥珀
0: 点的、已经放给您听了啊。
1: 对，希望你能听到哈。然后这个 Neil 说到，上班可轻松了，然后说主播可累了，天天在这儿腰疼。你到底是觉得我们辛苦还是不辛苦呢？
0: 是黄宏说，主持人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了啊。
1: 对，
0: 各位如果还有想听的歌曲的话，随时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会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一下的。那么接下来你的幸运数字是几？
1: 我一般选择七。
0: 行，那我们就是选七了啊。
1: 要选一个跟七有关的数字。
0: 1、2、3、4。
1: 原来这么选的。
0: 6、7。
1: 演员
0: 走。
1: 可以走起。

0: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啊。
1: 对，今天也是和大家陪伴两个小时在直播间，各位有没有安全到家呢？还是依然在路上呢？提示大家今天天气是有点凉的，在路上一定要记得穿厚一点。
0: 嗯，好啦，我是李江，
1: 我是蒋漂亮，
0: 下
1: 班快乐，
0: 拜拜，
1: 明天见喽，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1: 也不懂得吃，如此痛苦不堪，又达不到瘦身的效果。可怜的姑娘，往来世上一次了。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时大冬天，这里据说是马德里最漂亮的餐厅。有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庞大的空间几乎座无虚席，室内温暖如春。头道菜端上来了，西红柿里放了海鲜，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受现在还记忆犹新。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盘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的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西那条街有一户人

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所以家境比起街上的邻居算最好。有一次我从后院溜进他们家的厨房，这家的外婆一人正在炒两只鸡蛋，又黄又香，厚厚的盛了一小碗，她让我尝，脆极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炒的鸡蛋不一样呢，她说搅拌好蛋倒入锅时要小心，薄薄地铺在油上面。我从不看菜谱，看菜谱做菜失去想象力，我蒸饭也跟别人不一样。西红柿的皮剥掉之后一切为二，放在泰国香米上，用过夜茶水，再加上一点橄榄油盐，饭蒸出来香气四溢，颜色好看，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米粒不硬也不黏。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十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儿，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吃了。胃疼的时候用牛奶和大米煮粥吃，胃就会很舒服的。感冒的时候喝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都说英国饭不好吃，可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我做烤牛肉烤羊肉不用超市里配好的调料，习惯把一块肉从中间切破，拿橙子和柠檬挤出汁儿浇在上面，再浇上两勺威士忌酒就顶好，若放任何香料便糟蹋了肉本来的香。刚刚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们垂涎欲滴，是不是也令电波那一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的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是周末团建有多扎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团建呢已经够恼火的了，比团建更恼火的呀就是周末团建了，尤其是那种不允许请假的周末团建。各家公司团建的内容呢也许未必相同，但是团建的时间呢却出奇的一致，全都安排到了周末，尤其是周末要起得比工作日还要早，这比加班还要难受。加班有钱呢，团建呢就只有忍着了。吃烧烤唱 K 这些事儿呢当然喜欢，但是如果出现的场合是公司要周末团建，那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喜欢在家里睡一整天，尤其是我。如果你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团建的目的地比较远，还要开车的话，刚巧你不幸还有车，那就需要你自己开车过去，完事儿呢你还要当个司机捎上几个顺路的同事挨个送回家，

光这些事儿就够难受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团建呢作为企业新潮的标配而存在，很多企业呢期待用这种看似新潮的概念把公司塑造成一个高大上的形象，用来迷惑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对公司而言呀，他们花了钱花了时间让你不工作出去游山玩水，大概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福利了。这么多年过去，团建的主流形式呢依然是穿着迷彩服喊口号，进行户外的拓展，翻毕业墙，土味十足。大部分的公司的团建呢，无非就是从外包公司请来几个团建教练，然后安排一波，让原本不熟悉的一堆同事啊，分成几个小组，起着各种跟公司有关的组名。你就看吧，这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人凑在一起玩小学生都瞧不上的游戏，哎，确实也挺难受。有的团建活动呢，是除了对智商的侮辱和身体折磨之外呢，还得自费，每个人呢得花好几百，集体旅游1天半。还得时刻关注领导的一举一动，提防他啊，万一 Q 到自己呢，对不对？没有比这更疲惫的事情了。年轻人对于周末团建也不禁发出呐喊了，这哪里是团建呢，明明就是变相加班。明明团建的想哭，却说是不是想输啊你，你看我怎么折磨你的啊。几乎在每次团建最后呢，大家都要来一个文艺大汇演啊，员工呢无论有没有才艺都要上台去表演一下，展示一波。各个部门之间呢举行合唱比赛，最后呢就是老板讲话，仪式感拉满了。年轻人呢好不容易戴着假笑面具坚持到了团建结束，发现领导呢还要求大家写一篇走心小作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很多公司每年的团建内容呢都极其的单一，无非就是喝酒去 KTV， 每次团建呢都围着老板展开，老板爱喝酒爱热闹，大多数的人呢就像工具人一样的去敬酒，总之呢就是让老板玩得尽兴。说是公司的一个员工福利，最开心的呢反而变成了领导，嘴上说着谢谢领导关怀，嘴里想的却是哎呦早点散了吧，我要回去睡觉了。那么职场人真的就这么讨厌团体？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周末团建有多扎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来，跟着我一起感受大自然，一起呼吸，呼，
2: 呼，
0: 吸，
2: 吸，
0: 呼。
2: 吸，
0: 呼，
2: 吸，
0: 呼，
2: 吸，
0: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空气很清新啊？
2: 吴总，就是感觉有点困。
0: 哎，小丽，你看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困了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2: 吴总，我5点就起床了，周末我一般都要睡到自然醒的。
0: 那你周一一般几点起床啊？
2: 周一早晨8点。
0: 这睡2天也不太健康，我跟你说。所以啊，我想让大家周末出来走一走，参加一下团建，生活作息呢都会规律一些。
2: 我挺规律啊，每个周末都这样，反正周一不影响上班。
0: 年轻人不能这么浑浑噩噩，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看看我，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锻炼了。
2: 那是因为你不用到公司打卡，还可以回去睡个回笼觉呢。
0: 你说什么？
2: 啊，我说吴总可能没有那么多觉，心系工作嘛。
0: 大家平时工作都忙，难得有时间来大自然当中，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自然团建嘛。
2: 啊，什么自然团建？
0: 啊，顾名思义，就是到大自然里进行团建。首先呢，我们先把这周的工作总结会来开了。
2: 啊，还要开会啊？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惊喜。哎，从天黑讲到天亮，吴总真是太能说了。
0: 好啊，大家总结的都很好，再接再厉啊。最后呢，我再总结一下。
2: 还有3点。
0: 啊，我说3点啊。
2: 一点都不意外。
0: 第一，今天呀，咱们要注意安全。因为团建时间短，场地也比较好，所以呢没有买保险，
2: 这钱都省了，哎。
0: 第二，今天呀，咱们这个团建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可以很好的锻炼大家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和增强凝聚力，那就是4小时的限时方案比赛。
2: 啊，团建还要做方案吗？
0: 你们想啊，平时你们都在格子间里写方案，没有好的灵感。今天啊，在大自然当中，相信大家一定会文思泉涌。只有4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自行组队，最少2人一组啊。时间到了，把方案发到工作群里，咱们进行不记名的投票，大家私信我就可以了。
2: 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来加班的吗？
0: 哦，还有啊，最后获胜的小组可以直接晋级，进入到实战阶段，接手这个项目。这个新的项目的详细情况呀，我已经发到群里面了。整个方案的正式递交是在下周5，今天通过的方案呢还有时间修改。你看吴总是不是很为大家考虑呀？
2: 真是考虑的太周到了。
0: 啊，对了，还有3点，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啊，大家一起聚餐啊。如果你确实着急回去啊，不参加聚餐也是可以的，1小时之内告诉我就行了。
2: 吴总，我们晚上在哪儿聚餐呀？我看看远不远。
0: 就在这儿。
2: 这不是一个公园吗？没有餐厅啊。
0: 咱们今天的自然团建，当然一切都要在大自然当中进行。今天的聚餐呢是野餐。
2: 吃啥呀？
0: 野餐嘛，以方便为主啊，每人一根面包，一根火腿肠，一瓶矿泉水。
2: 没了？
0: 没了。
2: 这怕是吃不饱吧？
0: 办公室里天天有人吼着要减肥，那多了不就浪费了吗？
2: 啊
0: 啊，反正咱们今天重点也不是吃啊，是团建，建设队。

0: 建立团魂，找到一种并肩作战的团队精神。可是我现在只能理解到吃不饱就没精神的意思。实在吃不饱呢，你们就忆苦思甜吧。看来咱们今天的团建效果很不错呀，大家呢非常的踊跃啊，方案做的是又快又好。
1: 没做完不发吃的，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了，这荒郊野岭的也没有卖东西的，能不快吗？
0: 啊，尤其是小丽和小戴这一组啊，这次的项目呀看来非你们莫属了。为了奖励大家，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顿精神食粮，让大家放松身心。
1: 还有精神食粮吗？
0: 以前呢，咱们团建都是到培训基地花钱找教练，费钱不说，效果还不咋地，所以啊咱们还是靠自己最好。今天呀，吴总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传统的游戏项目。当当当当，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手鼓吗？
0: 对了，下面呀咱们就开始击鼓传花。咱们也买花啊，就用工牌来代替一下。规则呀都知道吧？
1: 鼓声一响开始传工牌，鼓声一停就停止传工牌，工牌到谁手里谁就输了呗。
0: 没错，很简单的规则啊。那么输了的同事就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1: 还要表演节目吗？
0: 对呀，这就是我所说的精神食粮。来，开始吧。停。嘿嘿，看小丽，你拿到工牌了吧？
1: 我不会表演节目呀。
0: 不会表演节目，那你就做50个下蹲
1: 啊。
0: 好了，今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了，是不是？
1: 你哪看出来大家开心了呀？
0: 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聚餐啊，大家来排队领一下自己的干粮啊。
1: 饿死我了，总算可以吃到东西了。
0: 大家慢慢吃啊，我也是为了大家能够省钱嘛。对于今年的团建呢，也是绞尽脑汁的去思考。今天团建没有场地费和教练费，只有聚餐费，大家 AA 就行啊。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一共是250块，咱们公司20个人，每人12.5块啊，发群里就行了啊。
1: 我牺牲周末来这儿加班做了下蹲，还要给钱吗？
0: 小丽，你今天肯定是收获满满吧？文的武的你都参与了，你感受到团魂了吗？
1: 吴总，团魂我没有感受到，我只感觉到了痛苦。
0: 你今天确实挺辛苦的，但今天的苦是为了明天的甜。我相信啊，下周一你一定会元气满满的投入到工作当中的，加油小丽。对于周末团建多扎心，送各位一段话。个人认为啊，与其搞那些团建活动来凝结凝聚力，不如简单粗暴点拿钱砸。哎，给日薪200万，我比谁都有凝聚力，你信不？当然这个事儿呢可能也不太现实，开个玩笑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2: 寒冬满来雪，让我白头冰霜天。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刚走到门口被大嫂给截住了。老李，你先别走。张大嫂命令着他，他眼中含着泪，可是神气非常的坚决。咱们得把事儿说明白了，你叫小赵这么办来着？
3: 我托他帮助营救天真来着，没叫他干别的。
2: 老李又坐下了。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大哥是急疯了，所以信了小赵的话。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他向张大哥说，你坐下和老李商量个办法。
4: 我没办法。
2: 张大哥还是嚷着，可是坐下了。
4: 我没办法，我帮了人家一辈子的忙，到我有事儿了，大家看哈哈笑。
2: 要我的儿女，为什么不干脆要我的老命呢？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我的女儿给小赵，也配？他发泄了一顿，嘴唇倒不颤了，低着头，手扶着磕膝喘气。老李等了半天，张大哥没再发作，他低声地说，大哥，咱们有办法，你试试有办法，我就不信办不动这回事儿。张大哥点了点头，咱们大家想主意好不好？大哥。张大哥抬起头来看了看老李，叹了一口气，
4: 老李，张大哥完了，一辈子安分守己，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老来老来叫我受这个，我完了。真动了心的没工夫再想办法，叫我去杀人放火革命我不会，只好听之而已，活着为儿女奔忙，儿女完了我随着他们死，

0: 我不能孤孤单单的活到七老八十，没味儿。老李知道张大哥是失了平衡，因为他的生命理想根本的被别人毁坏，而自己无从另起炉灶，他只能自己钻入黑暗里，想不起别的方法。但是老李不便和他讨论这个，更不能给他出激烈的主意。张大哥是永远顺着车辙走的人，得设法再把他引到辙迹上去。大哥，不必伤心了，还是办事要紧。告诉我，小赵说什么来着？张大哥的脸上安静了。他说，天真并不是共产党，是拿错了。他可以设法把他放出来。
1: 咱们自己不能设法，即使拿错了？老李问。
0: 张大哥摇头。小赵就不告诉我天真在哪里圈着。我是老了，对于这些新机关的事儿简直不懂。假如他是囚在公安局，我早把他保出来了。我平日总以为事事有办法，感情我已经是老狗熊了，耍不了新玩意儿。
1: 非小赵不行，所以他提出条件。
0: 就是，他说你给他出的主意。
1: 我求他来着，老李很安静地说。求他的时候，我是这么和他说好的，要牺牲，牺牲我老李，不准和张大哥套坏。他这么答应了我，
0: 为什么单求他？
1: 老李不能不说了。衙门里可有谁愿意帮助你？再说，谁有他那样眼杂？我早知道他不可靠，所以才把自己押给他。
0: 押给他？
1: 押给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恨我，时时想收拾我，也许只因为他看我不顺眼。谁去管？我给他个收拾我的机会，他只要能救出天真来，对我是怎办怎好。张大哥的泪在眼圈里，张大嫂叫了声：“
2: 老李，
1: 我不是上这儿来表功，事实挤成了这么一步棋。我所没想到的是，他又背了约，我还是太实诚。不过，管他呢，先谈要紧的，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办。”先叫小赵把天真放出来。
2: 不答应给他绣针儿，他肯那么办吗？
1: 张大嫂问。答应他。
2: 什么？
1: 夫妇一起喊。答应他，我自有办法，绝不叫绣针姑娘吃亏。就是咱们现在有别人来帮忙也不行，小赵不是好惹的，假如甩了他另想方法，他会从中破坏，天真不用想再出来了。不如就利用他，先把天真放出来再讲。
0: 老夫妇愣了半天，张大哥先开口：“
3: 老李，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不行了，先把天真放出来。我一共有三处小房，叫小赵挑吧，他爱要哪一处，我双手奉送，只求他饶了秀珍儿。”
0: 张大嫂接了下去。老李，我只有那么一个姑娘，不能给个骗子手，不能。能保住我的一对眼珠，他说要什么也行，都给了他，我们娘几个要饭吃去，甘心。
3: 要饭吃去也甘心。
1: 张大哥重了一句。张大哥确实下了决心，老李看出来。牺牲房产就是牺牲张大哥一生的心血，可是儿女比什么也更贵重，他还是看不起张大哥，可是十二分的可怜他。事情也许不至那么坏，放心吧，大哥，我老李拿这条命去换回秀珍来。
2: 老李，
0: 你可别为我们的事动凶啊，给小赵钱。
1: 张大哥看着老李的脸，
0: 张大哥至死也是软的，老李不便再吓吓他。
1: 我瞧事儿办事儿，
0: 要是钱有用的话，就给他钱。
2: 给他钱，老李，给他钱。
1: 张大嫂好像以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似的。
2: 你还有一家老小呢，别为我们……
1: 他没说出来，用手弹去一个泪珠。在无聊中寻些趣味，老李很得意，能和小赵干一干。
0: 喂，小赵，
1: 叫狗似的叫，
0: 张家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哼，有希望，天真不日就可以出来。
0: 张大哥问我怎样酬报你，我来问你，原谅我不会客气一些啊。
1: 老李觉得自己也能俏皮的讽骂，心里说，谁要是不怕人了，谁就能像耶稣似的行奇迹。
2: 要我怎么爱和你交往呢？
1: 小赵的眉毛转到眼睛底下来，
2: 客气有什么用？给我报酬，怎好意思要老丈人的礼物？半子之劳，应当应分。
0: 谁是老丈人？
1: 张大哥难道没告诉你？
2: 现在的张大哥过两天就升为老丈人。
0: 你答应了我，不和他掏坏。
2: 哎，掏坏是掏坏，婚姻是婚姻。张大哥一生好做媒，难道有人要他的女儿，他不喜欢？
1: 小赵指着鼻梁，
2: 看看小赵，现在是科员，不久便是科长，将来局长、所长、市长、部长也还不敢一定说准没我的份儿。将来女婿做所长，老丈人少不得是秘书，不仅是郎才女貌，连老丈人也委屈不了。
0: 老李的闷火又要冒烟，可是压制住自己。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赵，说脆快的，假如张大哥送给你钱，你能饶了他的女儿不能？
2: 老李，你这怎说话呢？什么饶了饶了的，该打。可是你说说，他能给多少钱？
0: 一所房子。
1: 小赵把头摇得像风扇。
2: 一所小房？一所？把个共产党释放出来就值一所小房？
0: 可是天真并不真是共产党。
2: 有错拿没错放的，小赵一句话可以叫他出来，一句话也可以叫他死，随张大哥的便，他的话是怎么说都可以。
0: 你要多少呢？
2: 我要多少他也得给得起啊，他有多少？
1: 老李的脸紫了，咽了一口毒气。
0: 他一共有三所小房，一生的心血。
2: 好吧，我不能都要了他的，人心总是肉长的，我下不去狠手。哎，给我两所好了。
1: 小赵很同情地叹了口气。
0: 假如我老李再求你个情，看我的面上只要他一所，我老李再自己另送你点钱，怎样？
2: 那看能送多少了。
0: 我只能拿200，200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
2: 我再说一句，250行不行？
0: 好了，张大哥给你一处房，我给你250块钱，你把天真设法救出来，不再提秀珍一个字，是这样不是？
2: 好吧，呵呵，苦买卖，小赵不能不讲交情。
0: 好了，小赵，拿笔写下来。
2: 还有写下来，这点屁事儿！哎，难道我的话不像话是怎着？
0: 你的话是不算话，写下来，签上字。
2: 嘿，有你的，老李，越学越精。行，哎，咱写。
0: 今天收我250，天真活着到了家那天，张大哥教你一张房契，以后永不许你提秀珍这两个字。按这个意思写吧。
1: 小赵笑着提起笔来。
5: 哎呀，没想到老李会这么厉害，早就知道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这点事儿还值得签字画押，真是不用按斗记啊。
0: 字据写好，各存一张。签字的时候，老李的手哆嗦的连自己的名字全写不上来了，他恨不能一口吃了小赵。可是为张大哥的事儿，没法不敷衍小赵。小赵是当代的圣人，老李闹了归齐，还是张大哥的一流人物。老李把250元的支票摔在桌上，小赵拿起支票前后看了看，笑着放在小皮夹里。
5: 银行里放着钱，老李啊，呵呵，资本家，哎，早知道多花你几个。积蓄下多少了，老李？
0: 老李没理他，他拿着字据去给张大哥看。张大哥十分感激他，越发使他心中难堪。本想在灰色的生活里找些刺激，做个悲剧里的人物，谁知做来做去，只是上了张大哥所走的辙迹，而使小赵名利兼收地戏弄他。为什么小赵这样恨我呢？只有这一句话在老李心中有点颜色。莫非老李你还没完全变成张大哥，所以小赵看你不顺眼？即使是这样，还不是无聊？老李低着头回家，到家里没敢说给了小赵250块钱，对太太也得欺哄敷衍。夏天已经把杏子的脸晒红，天真还是没放出来。端阳是多么热闹的节令，神秘的仆爱在家家门外陪伴着神父与判官。张大哥的家中终日连一声笑语也听不见，夫妇的心中与墙上的挂钟日夜想着天真天真。丁二爷的破鸟们全脱了毛，越发的不大好看。院中的石榴因为缺水，只有些半干的黄叶，静静的等着下雨。老李找了小赵几次，小赵的话很有道理，就是人情托到了也不能顿时出来，不是？这么重的案子，我不比你着急，他一天不出来，房子一天到不了我手里，我专等着有了房子好结婚呢。老李没有精神再过五月节，李太太心中又嘀咕起来，又怎么了？连节也不过，莫非又盯上了马少奶奶，一眼也不放松。玲和英又成了自用的侦探。节后，方敦太太带着一太平水桶的泪来给李家撒地，
6: 完喽完喽，离婚了，我没地方去，就在这块儿吧。大妹妹，咱俩无仇无怨，我是跟老李，他不叫我好好的过日子，我也不能叫他平安喽。
0: 李太太的脸白了，
7: 他怎么了？
6: 怎么了？我打听明白了，是他把我的丈夫给顶了，要不是他，我的丈夫丢不了官。我打听明白了，有凭有据，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圈留着，自己拿双份薪水，找了个姓王的给遮掩耳目。姓王的一月只到衙门两天，干拿15块钱，其余全是老李的。不信，他前者给了小赵250，哪儿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0: 李太太直咽气，
6: 你怎能知道，我的傻妹妹？这还不足为奇，前两天他托小赵给吴先生送了50块钱来，我本想把小赵打出去，可是即使老李托他去的，我就不便于发作了，
2: 小赵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怎么老李要买张大哥的房子，怎么鼓动吴先生

0: 和我离婚，怎么老吴要是离了婚，老李好借此吓唬你，李太太，把你吓唬住，老李好买个妾。老吴没心肺没骨头，接了那50块钱，口口声声把我赶出去，他娶了小老婆，我不跟他吵，他反倒跟我翻了脸，
1: 都是老李，都是老李，
0: 我跟他不能善罢甘休，我上衙门给他嚷去，科员儿，他是皇上也不行，我不给他的事儿闹掉了底儿，我算白活。一片话引出李太太一太平水桶的眼泪。吴大嫂，您先别跟他闹，不看别的，还不看这俩孩子，把他的事儿弄掉，我们吃谁去？您先别跟他闹，看我的，我审他，我必给你出气。又说了无数的好话，算是把方敦太太劝了走。吴太太走后，李太太像上了热锅台的蚂蚁，想了好大半天，不知怎办好。最后把孩子托付给马少奶奶，去找邱太太要主意。邱太太为是表示个性强，始终不给客人开口的机会，专讲自己的事儿。老邱是打定了主意跟我过不去，我看出来了。回到家来，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脸上就没个笑容，什么又抱一个儿子吧，什么又辞职不干了吧，生命没有意义，这都是故意的，指怀说柳，他是讨厌我了，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早晚我是和他离婚，拿着我的资格，我才不怕。李太太趁机会插入一句，老李也不老实呢。邱太太赶紧接过来，他们没有老实的，可是有一层，你有儿有女，有家可归，我更困难，我虽然可以独立自谋生活，可是到底没个小孩，自己过得天好，究竟是空虚，一个人恐怕太寂寞喽，是不是？这么一想，我又不肯不是不敢和老邱大吵特吵了，困难，可是我要不和他闹，又怕他学吴先生硬往家里接姨太太，以我这个身份，叫人说我不能拴系住男人的心，受不了，真离婚吧，他才正乐意，困难，那我怎么办呢？李太太问。跟老李吵，你和我辈不同了，我被文学是拘束住，不肯动野蛮的，你和他吵，我做你的后盾。李太太运足了气，回家预备冲锋，不在太太处备案，而把钱给了别人，是个太太就不能忍受这一手。李太太越想越生气，自己真是一心一意的过日子，而丈夫一给小赵就是250，购买两三亩地的，还帮着吴先生欺侮吴太太，跟他干。邱太太的话虽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地说了，管我的后盾，有人管后盾，前盾还不好说，跟他吵。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烤箱、汽车冰箱、露营车、移动电源、保温包，
1: 还购物呢？一个长假都没玩完，您这还要撒开了出去玩啊？
0: 是啊，我一朋友说有什么什么山环境特别好，约我一块儿去，我就琢磨着给大家安排一顿户外烧烤得了。
1: 山里户外烧烤估计不行吧。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进入户外景区，特别是山林，那是不能带火种，不能动明火的，特别是秋天容易引起山火。
0: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媒体上发在山间森林溪流户外烧烤做美食的视频？那他们算不算违规啊？
1: 在没有限制的地方可以烧烤，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山林户外都是禁止烟火的，尤其是在防火期更是明显的违法。
0: 那些地方有人管吗？
1: 有啊，公园、山林、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那会来回的巡逻，景区到处都是摄像头，你这边刚拉开阵仗就会被发现，一会儿就有人来制止你违法用火了。
0: 那用电烧烤行吗？
1: 应该不行。你想，那野餐烧烤那温度挺高啊，秋季天气干燥，杂草多，那零星的火星就会被风吹散，特别容易引燃边上的杂物，引发火灾呢。
0: 啊，这着得那么快呢？
1: 那可不，那森林火着得最快了。户外烧烤容易引起的是地表火，那就是地表面和树干下皮层的地方开始燃烧，沿着地表蔓延。但是一旦这地表火遇到了风，这风呢又遇到了枯木树枝，腾的一下子这就烧上了树冠，火沿着树干顺风扩展，这树冠火往往就连成片，特别难灭呀。
0: 这么严重呢？那这户外就彻底不能烧烤了呗？
1: 有些景点会开辟出一点烧烤区，但是呢那都是远离茂密的植被、树林等易燃的环境，烧烤场地周围至少要清理10平方米作为禁火区呢。
0: 那我在允许野餐烧烤的地儿找块靠近水源方便取水的平坦的地方，万一有什么突然情况也可以方便取水快速处理，不是吗？

0: 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2: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急切、急需，
3: 确实比较着急。
1: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这么一部可以说部门的规章，那这个部门规章呢，就叫《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今天呢，我们给您详细的说啊，
5: 在教育行业里最火的，莫过于教育部颁发的这个提到的《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这个暂行办法的实施呢，是真的关系到千家万户。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或者是想法，认为这个暂行办法会取消一切校外培训，那这个办法是不是会真的全面禁止，也就是把校外培训一刀切呢？新规到底从哪些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呀就给您解读解读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开始实施了，是不是对校外培训机构一刀切了？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教育部呢出台了相关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运营的相关要求，设置了很多啊非常明确的技术数据，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校外培训，双休日不行，寒暑假不行，八点半之后不行，另外呢费用要怎么收，怎么怎么样哈。所以呢一下子整个校外培训机构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一次呢，教育部又颁发了一个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颁布了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自媒体人，特别是关心教育的自媒体人，甚至呢有一些培训机构啊，这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啊，说哎呀，这不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彻底死了吗？全面禁止了，这就一刀被切了。
5: 很多人都认为校外培训的时代啊彻底结束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思明先生的解读。
6: 不是这样的，各位读者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暂行处罚管理办法啊，它的目的是要规范校外培训啊，不是要合法合规举办和开展校外培训，法律是予以保护的哈。
7: 您给我们说说吧，怎么样才算我们
6: 合法合规举办和开展校外培训，法律是予以保护的哈。
7: 您给我们说说吧，怎么样才算我们国家这个教育部他觉得你是合规的那些行为和机构呢？
6: 这个合法合规的是一个是依法向审批部门申请成立培训机构哈，这是第一步，你要依法成立。第二步呢，还得依法开展，成立之后要依法开展，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场所还有这个方式来开展培训，包括收费方面都要符合相关规定，这样才算合法合规的开展培训。
4: 大伙儿听，那不是什么取缔一切的校外培训，而是加强对校外培训的监管，规范校外培训的行政的处罚。那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是怎么着，要把这个校外培训这个行业彻底给斩掉了。那这个看法啊，实际上呢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是对市场的一个规范，合规的合法的校外培训啊您继续，不合法的您啊赶紧自生自灭，或者呢您要被举报了，我们就要开始罚了。
5: 这一次呢是以法律为依据，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一个规范管理，确保合法合规的机构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让违法者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那合规的合法的校外培训机构啊，且不说怎么收钱，就说怎么上课哈，应该怎么上，那哪些行为呢都是违法的，咱们还是来听雷思明律师的介绍。
6: 这方面的限制应该是规范啊是比较多哈，比较多都在教育部颁布的几部部门规章里头，包括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哈。对时间上的要求，培训时间只能在周一周五的晚上时间，而且不能晚于是八点还是八点半左右就结束了哈，不能往后拖。你线上审批的，你是开展线下的培训机构，你只能开展线下培训，你不能转移到线上来进行。文化类的、学科类的，你只能开展学科类培训，你不能开展非学科的、非学科类的艺术类的培训。而你那些审批范围是艺术类的培训，你就不能开展学科类的这个培训哈，因为学科审批相对难度要大一些哈。非学科呢，能力要小一些，所以有些可能没有取得学科培训资格的这样的培训机构， 他就偷偷的擅自的开展非学科培训了。这个是形式上的一些要求，好，还有内容上就是也有一些规范和要求，不能提前进行培训，就是比如说今年三年级的学生，你给他培训的四年级的内容，你不能超纲、超范围、超难度的对他开展培训，还有包括内容都应该是必须符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不能说是有些不健康的内容或者是不合法的内容。
4: 那所以您听这个办法呢，它这一次啊，它之所以叫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也就是说呢，它主要是强调你违规是吧，被举报了，被我查了，那我怎么罚你，说的是一个行政处罚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那这样的一个办法呢，它就明确了违法的情节，规定了法律责任，依据行政处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这些上位法和规章的立法的权限，就明确了如果你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擅自开展学科类隐形的变异培训啊，就刚才呢雷律师说的，你本来是个教跳舞的，哎，你现在教英语了，擅自举办社会性的竞赛，都说了那几个竞赛不能举办了，你还组织，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我就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了。
5: 对于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为，到底要如何进行处罚，我们依然请雷律师给我们做相应的解读。
6: 他这个处罚手段是有很多的，罚款了，还有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房费用，还有警告、通报、批评，严重的你比如责令停止招生，再严重的责令停止办学，最严重的是直接吊销你的许可证。对哪些行为要进行处罚呢？第一个大范围是对那些擅自举办培训机构的啊，没有经过合法审批你就举办了培训机构了，因为你要依法举办培训机构的话，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你在申请的时候包括场所、场所里各方面的面积大小，还有这个消防了、疏散，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包括功能构造了各方面，它都有特定的要求。你不合这个要求，这些前置的，比如消防审批程序、面积，你肯定是通不过。那这样你接着申请了，也可能批不下来哈。但是有很多机构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可能资金有限，面积达不到要求，或者消防疏散他通不过，通不过以后他就擅自，那我就偷偷举办培训了，那这样就属于擅自举办这个培训机构了。第二类的，他要重点处罚的第二类行为，擅自违法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3: 哦，那我不是在职老师，我也违法了，是吗？
6: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擅自开展。
3: 我违了什么法了？
6: 包括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法实施条例》，还有包括这部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行政法规，这是部门规章很多。因为刚才说了，你要举办校外培训，你得有资质，得成立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得经过审批。那您刚才作为一个个人，您说的作为一个我老师。我对外进行培训了，学科对进行家教了，或者对学生开展了，你这时候你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经过依法审批成立这个正规的培训机构，
3: 这种私人行为不可以是吗？
6: 不可以，不可以。
3: 哦，
6: 这个擅自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哈，这次呢处罚是比较严重，比较严重，因为咱们有合法资质的正规的机构，它可能也会存在违规培训行为啊，包括时间上或者包括这个内容上都是违规的地方，那是一类。刚才咱们讲的重点讲第二类是这种不具备培训资质的机构，个人、自然人，你包括老师、在职老师或者是其他自然人、社会上普通公民啊，他如果没有取得培训机构的资质，那么他是不能开展这个校外培训的。个人或者一些组织机构，他没有这个资质，但是他呢擅自通过即时通讯或者是网络会议或者在某个直播平台上，他就开展有偿的开展校外培训了哈，那这种实际上也是违规的。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您刚才列举也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利用居民楼、酒店或者咖啡厅偷偷的组织一对一、一对多的培训啊，可能有些在座的老师或者有些其他社会上的普通公民这么做，这样做呢也是一种违法违规行为了，也属于这次要重点处罚的行为之一哈。第三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他这些公司他可能是具有文化传播的资质或者具有别的资质、家政的资质，但现在呢他就擅自以咨询、文化传播或者家政服务或者家庭指导、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助家教师这样的一些名义来对学生开展有偿培训哈。他表面上他有别的资质，但他没有教育培训的资质，但他现在却拿着别的资质的名义，包括思维训练、素质拓展、文化传播这些名义来开展校外培训，这也是违法违规的哈。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来讲，不具备资质的人或者机构擅自举办校外培训，主要有这三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类，另外一类是这些机构可能他也是有资质的，但是他可能审批给他资质是特定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你比如有些机构他审批的资质是允许他开展线上培训，但他现在开展线下培训了，这个就是超范围，线下的转线上的，

0: 有规定，说是培训机构在对外进行培训的时候，向学生收费的时候，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者60个课时的费用啊，这是正规机构里面遵循的规定。而且呢，最高的价钱，如果你是学科类培训机构，你的收费还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指导价格，
1: 对，是
0: 不能超
1: 的。
0: 过价格。如果是非学科的呢，你一次性收取费用还不能超过5000块钱啊。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包括3个月、60个课时、5000块钱，这些都是正规培训机构。
2: 相关的行业的人呢，那肯定是非常的关心，也早早的学习了。其实啊，在咱们身边，这个除罚法在教育行业里已经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了。一些名师大咖真的就开始关张了。你比如说啊，前两天呢，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然我没在这个老师那儿上课哈，但是呢，我呢是其他家长转给我的，我看到了，他上面就说啊，说今天啊刚收到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通知，说啊经过检查，我们这儿呢被实名举报了，对方呢以家长的名义要求退还学生的课时费，说因为啊政策原因，我们这个工作室已经不再适合上课了，思虑再三，我决定关闭工作室，大家的费用10月底之前随时退还，这是我的电话，随时联系哈。这是一位呢名师啊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这个家长告诉我说啊，说这个名师啊教学水平挺高超的，但是呢现在呢有的家长就这么举报了，而且呢他确实属于违规教学，因为他等于是办的这个家庭的课堂啊，
3: 对，还是一个学科教育的培训。
2: 是的，他就没有啊，就刚才咱们节目当中说的官方审批的这个办学许可证，那你只要上课，你哪怕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半之前上，那就是违法，你只要违法，家长一举报，一抓一个准儿。
3: 所以很多这个有关学科教育的培训啊，现在我们看到是陆续的在退场。另外呢，其实这也是对师资力量的一种保护，想想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学科的教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校外培训上，有可能呢就会影响他们在本职工作上投入的力量啊。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保证学校的质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师资能够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2: 是的，另外啊，可能有些人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那人家有些名师60、70岁了，哎，人家身子骨还好，教学经验也正丰富着呢，也退休了，那为什么不能在家做点这个事儿啊？那您想想，它涉及不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您不能这样啊，您自己在家把客厅改成书房，您就可以带孩子，且不说你们之间呢也没有一个太明确的消费关系哈，怎么收费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消费者的权益啊也不容易保护。那还有就是，实际上呢也是国家的一个损失。那与其这样，您不如啊到那些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去专门呢挂名儿，当一个名师大咖，那也是可以的哈，国家也没堵着您这条路啊。所以您看，有证儿的培训机构，那照样周一到周五晚上可以培训，周末寒暑假那不行啊，但是没证儿的您一节课都不能上啊。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出门莫不及，及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有些家长呢摸不清楚到底这个培训机构到底合不合法，而一些这个胆大包天的培训机构呢，它有可能本身不合法，但是它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忽略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欠缺资质的啊一些内容，这样呢很多家长就会盲目报名，并且同时有的孩子呢会在这些培训机构接受一个相对时间比较长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最终的管理办法，这些培训机构撤出了，那岂不是会给孩子和学生家长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吗？
2: 是啊，您想，他把您的钱收了，然后他被家长举报了，他被行政处罚了，那您的钱怎么办啊？那房东能不能还的都是不定的数啊，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选择违规的这个培训机构，因为您的钱没有保障啊。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到一个机构一看，哎呦，这租这好几层楼啊，这肯定是白名单吧，咱们怎么判断呢？咱们还是来听雷律师的介绍。
0: 作为家长来讲，你要第一个，你肯定要看他有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是吧？首先检查他如果有办学许可证挂在墙上，应该挂在墙上，您才能判断他这个正规的一个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啊。第二方面呢，同时也要看跟他签订的合同，或者他在实际培训过程收费的时候也没有遵循刚才说的这些相关部门的规定啊。如果他没有遵循，收费收多了，一下子收了半年或者是一年，

0: 收过超过60个课时的费用，一次性，或者是一次性收取的费用超过5000块钱了，那就是违规收费了哈。尤其有资质，当他都是不正规的，是属于经营，他方法经营是违法违规经营了，可能也会侵害到咱们这些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可以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1: 那据您了解啊，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它的这个收费相关的主管部门是怎么管理的？
0: 主管部门给他约定了收费的一些条件和具体的一些要求吧，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不能超过3个月60个课时5000块钱，这是对形式上进行约束哈，这是底线嘛，或者是保底的一个底线，兜底的一个规定。第二方面约定呢，就是收费你要严格依据和家长或者学生签订的，主要是家长签订的这个培训合同条款相关规定的进行收。
1: 类似的，课外培训机构产品的这个成本了，也大大降低风险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对那些违规机构或者说有违法操作行为的那些机构，和经营者、管理者，您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0: 不具备这些培训资质的机构和个人，或者呢是已经取得培训资质的个人，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哈，要去了解、学习、去看相关规定的内容，立即停止原来的违法的或者违规的培训行为哈，以免呢侵害到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也导致自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就这个机构呢，它呢涉及到的这个培训机构招生的孩子的年龄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0: 年龄啊是指3周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
1: 那这样说起来，高中生也是在这个范围里。
0: 也在这个范围里，因为这个
1: 那，
0: 规范呢都是中小学生，包括中学生就包括高中生哈，你
1: 对，
0: 看
1: 也就
0: 中
1: 不
0: 学生，
1: 是仅仅义务教育阶段哈。
0: 对。
1: 雷老师啊，节目最后，那请您呢用比较简短的语言评价一下刚才呢您给我们解读的这样一个最新的课外培训机构的行政处罚条例。
0: 这个处罚条例啊，通过的来得太及时了哈，它会非常的高效的规范今后培训机构以及其他主体实施的培训行为哈，最大限度的保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哈，一件利民利国，也是非常有利于教育事业的一部法规哈。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就在你身边。
3: 所以这胆儿小的违规的，我估计就关张了，架不住还有个别胆儿大的。我是觉得，如果家长朋友您发现您这个机构是一个违规的，您赶紧让他给您退钱。另外，您也赶紧劝解他，这种事情啊，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您赶紧关张吧，哈，这才是一个大道。那如果说啊，您正打算给孩子报名，那您可一定要注意了。一看，哎呀，一两层楼呢，好几个老师啊，行了，就是他了，哈。您得看看他合不合规呀，不敢贸然的去那些胆儿大的不合规的机构，万一被举报了，那就爆雷了。
4: 没错，整个这一个教培市场呢会越来越规范，那作为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审慎的去报这样的一些培训班，那也祝所有的学生朋友都能够学业进步，同时所有的家长朋友呢也都能放心。
3: 那如果说啊，家家都是合规的、白名单的、合法合规的教培机构，那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就大大的降低了您的选择成本和您的消费的风险了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我们与您共同分享的呢，是来自蒋建伟、黄燕秋二位作者的《水灵灵的故乡》，还有《春天的琴弦》。其实他是在，其实这两部书是收录了有近百篇美文哈。提到了一个词，我特别好奇，叫消化能力，就是对于生活吃进去生活的这些要素之后，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作品再吐出来。这个什么具体什么是消化能力，包括怎么，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今天主题，站在还这个同学们的角度上，怎么来看提升自己的消化能力，姜老师？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第一个要培养自己的写作的能力。其实这个写作它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要多写。多写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要写日记，每天要记。那么即使是你很忙，你达不到一天一记，也可以做到或者两天一记、三天一记。那么最次你一个礼拜一记，这样的话就会积累很多的写作的素材。这第一个。第二点呢，要多读。读书啊，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观点是在对自己的一种启发和对他人的学习，有一些共通共鸣的东西，通过阅读就会，这些好的材料、好的灵感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向你涌过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写作的话，也有一些是靠这个突发灵感，或者是这个突然产生的灵感。第三点呢，就是多观察。我们对生活的观察，其实就是呈最直接的呈现在我们的写作的语言当中，包括我们对这个造句，还有造词，还有用词用字，特别是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比如说琼瑶的这个造句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用了很多叠词。
2: 有印象。
3: 叠词，它在这个语法里面呢，它用了一个语法的那个语法，就是特别是在对话里面用了反复这个语法，就它就会把一句话反就是重复3遍到4遍。但是就是增加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增加这个主人公啊，包括这个说话的人的这个他的个语气和情感的那种浓烈度。所以说我们这个在分析一个作家，特别比如说那个麦家的小说，麦家的这个谍战片的小说，比如说那个风声啊、暗算啊、解密啊，你读他的文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文字里面第一个有很多的悬念感在里边。第二个呢，他文字的节奏感特别快。你读他的时候就会，还有一个他用词呢，用简单的短句。用词非常非常准确迅速。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分一个作家的时候要把握这几点。还有一个，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他最大的在语文上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了大量的

0: 动词，
1: 动词
0: 象声词，几乎每一段都有，至少都有四到五个，有的就甚至每一段都会有很多的那个这个打斗啊什么的，这些场景用了很多的动词，它呢无形当中让你再现那种画面感，还有是再现主人公的各种身上的一种标志。我记得说到有一个这个扫地僧，这个飞出这个门外的时候，一手拎着慕容复，一手拎着这个这个段什么
1: 啊，段誉段正淳，
0: 段誉他爹啊，段正淳，
1: 段正淳，
0: 然后这个就是在空中定了一下，忽然又飘了下去。他那个就是，他就把那个动作比喻成风筝，在天上放风筝。放风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风筝不动了，就是定在那里。忽然之间又动了。他这个细节的捕捉，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学习他人的长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消化，那么只有这些包括你自己训练，我们训练写作文，写诗，写议论文，通过各种各样的你各种各样的手段，你要培养自己的长处。通过这些长处呢，你到最后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你就像我们人体里面的各个器官一样，肠子啊、胃啊，各个器官，它会各个器官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技巧啊，这些语言呢、啊，这些你所掌握的一些，就是目前已掌握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你的消化系统。你把这些平常所经历的一些素材、一些故事、一些人装到肚子里，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技巧再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化的一个循环。
1: 您刚刚在说消化的过程中，一个提到了像金庸老前辈他这个画面感，然后还有说前面是说麦家的文章，就是他的节奏感很强。其实我读刚刚您前面这篇文章《平原大戏》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对于这一篇文章，我其实也是两个，就是这两个关键词吧，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一个是画面感，一个是其实节奏感强。然后我后来我把它总结，我说这是不是应该叫酣畅？就好多人就是可能读完以后会觉得，就是您这篇文章它的一个点就是酣畅，一读就哗一下就全部读进去了。就像我们前面聊的说，晚上读不了您的文章，这读了以后越读越精神。然后比较激动。然后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回到现实当下哈，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写文章会觉得，哎呀，我写这个东西，我憋了半天，我这都写不出来啊，这个会有这种感觉。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文章写得更酣畅，有没有什么秘方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写文章它是多元化的呈现，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的习惯，就是说有的喜欢这个性子慢，有的喜欢性子快，性子急或者性子暴性子火，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没必要用一种方式或者一种定式来概括啊，这种写法就是最正确的，或者这种写法就是最能那个怎么着达到目的的。其实达到目的的都是，我觉得呀、那个都是已知的、未知的，值得我们尝试。就是文学作品啊，特别是这个写作文和写散文，就是特别是还有小说，我们这个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把冒险的东西进行执意去，别人常常写失败的话，你去冒险，我觉得我们即使是碰得头破血流，找不到出路，一条路走到黑，我觉得这样的弯路值得你去冒险，值得你去走。就因为这个写作啊，没有说顶点，也没有说那个这个写到什么程度算成功。
1: 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就没有哪个点写到怎么样就算成功了哈。回到您的刚刚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平原大戏当中的四个点，就是叫有开镰大戏，有开春大戏，对吧，等等，有四个戏。其实这个就是这四个戏，就我老重复这个词啊，叫以戏字为关键词。这个戏是这四篇文章，是平原大戏这篇文章的一个题眼吗？它老是频繁出现。
0: 那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平原大戏啊，它我写的是平原上农民的农事。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知的，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一年十二个月，包括

0: 时辰生辰。
1: 嗯，
0: 那么其实它最直接的是反映在我们这个劳动的那个劳动的那个节点。你比如说二十四节气里面，比如说清明，那个有很多农谚，比如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那么就告诉你会那个该种种
1: 了，
0: 该种什么。那么因为我在北京也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对这个北京的清明节有什么感受呢？就是说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它会先刮风，
1: 嗯，
0: 然后刮完风以后，它就会把那个这个热的气流给刮进来，刮进来以后紧接着要下雨，
1: 嗯，
0: 每年呢几乎清明节都要下雨，然后通过这个下雨，你这个时候你要开始那个把那个种子啊要播种下去，播种下去以后呢，你比如说菜苗种下去以后，你还不能直接撒下去，因为北京的地太凉，它不暖和，这个一般是过了这个5月20号以后，地才开始暖和，它不像南方或者中原地区。那么你要这个种到盆里，上面附上塑料薄膜，那么让种子聚热，然后再发芽。你通过这些，你就会发现哦，北方的那个农耕啊，农耕文明是这么回事儿。再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河南，我老家是河南，河南地区收小麦是五月底到6月1这一段开始麦子熟，陆续收。也就是说，麦子是从南方到北方一直熟的，陆续熟起来的，所以说那个收割呢也比那个中原地区啊和南方要慢得多。那么最慢是什么呢？是新疆啊、青海啊，他们好像是收麦子到秋天的时候才开始收，嗯，它是不一样的，
1: 嗯。这是关于细哈，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聚焦细。中间的发散来看一下，中间就是他的写作背景是如何。其实这是当中的一篇《平原大写》，我们今天主角哈，两本书嘛，《水灵的故乡》和《春天的琴弦》。然后我最开始前期向您请教的时候，您说到说这两本书当中很多作品，一个是要把可能在时间长河中的一些精品文章摘录出来，其实也是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包括未来的人嘛。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点。然后呢，如果抱着这个目的来看，就是要收录很多怕被时间给流逝掉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您在收录的过程中会有想到什么，用什么原则吗？就是收录这些，就是这两本书来收录作品的时候。
0: 那个首先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文章是给他人写的，
1: 嗯，
0: 不是给自己写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文章，我就是一般是我手写我心，对吧？
1: 嗯。
0: 那么就是好的文章它是要传播的，就是你不知道这篇文章被哪一个陌生，肯定是陌生人，被更多的陌生人接受乃至这个感动。那么所以呢，我们在选它的时候，当然作为一个作者来说，就是说他的第一手稿，第一个稿子，他的读者肯定是编辑。
1: 嗯。
0: 那么编辑的力量，你包括很多的名篇，如果没有编辑，这个作品就推不出来。那么编辑靠什么呢？第一个是他的那个他的判断，前瞻性的判断，对一个作品的他的那个分量，还有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估计，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好的作品是编辑不由自主的把它推出来。而不是说这个作品，然后我图这个作者是什么名气、什么名家，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某某什么领导。你想一想，这个作者是不考虑这些这个作品以外的这个作者的身份啊、地位啊、什么年龄啊、国籍啊，那么只看文章。所以我们就是我选编这个稿子的时候，第一个首先是就是尽量做到。能够我选的时候，这篇文章首先打动我，我相信能打动我的文章也同样能打动更多的人。
1: 嗯，比如说能打动您需要什么具体的点吗？细节、画面感，还是说写作的这种节奏感？
0: 它不一定非得都要有画面感。
1: 嗯，
0: 因为这个文章的，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说每个人的，尤其是文章它成功的点，但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文学的技巧的一些摸索，还有这个语言的独创，在等等等等方面做了一些最大方面的一些尝试。 所以我们在这个选他的时候，选一个作品的时候，首先看这个作品的这个他的思想，他的高度，还有他的情怀，如果说这几点能够达到的话，那么首先这个我选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文章都是已经发表过的。那么发表过以后，我们在优中选优，在百里挑一，我想那个这样的文章肯定读者能接受，同样也能打动我。
1: 嗯，其实刚刚说的是怎么去选这些优秀的文章来收录哈，它就像如果画面感一点来说，像收录一颗颗珍珠，关键是怎么把它串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看您在这两本书当中，像水灵灵的故乡串起它的结构是从山河走笔到庄稼时光，看起来我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从宏观到微观，然后您再看像春天的琴弦也是说从家国情怀到我与生态，对，这两个就是您在串这个珍贵的珍珠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这个想法逻辑来串的？
0: 那个可以说没有逻辑。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首先我们先把这些比如说每一本书里面60多篇文章集中到一块以后，然后再进行分类，分完类以后，我们就根据它这一类型的主题进行起这个小记的记名。那么你举个简单的，就像第一本那个水灵灵的故乡里边，那个分了很多，这样你由这个这个山河走笔，到最后到这个庄稼四季，再到写作课，那么就是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6季的，后来是砍掉了2季。这个出版社说，他说蒋老师能不能我们换一种方式，能够除了读优秀的文章以外，能够有名家讲座或者访谈之类，能够给作者广大的读者朋友一些启发，尤其是这个中学生啊，给他们启发。后来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杂志也举办一些文学的活动，请一些名家讲课，当时我们杂志开设了有将近10年的写作课这个栏目，就是做名家访谈的那个讲座的录音，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在杂志上呈现。其实把这些文章再以书的形式收入到书里面，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这个书啊，我觉得目前来说纸质的书是这个世界上比人的寿命最长久的一种载体。就是当我们人类的寿命已经完全枯竭和肉体消失的时候，书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我觉得可能书的意义，书的生命要远远大于几代人或者十几代人。像我们读到的那个世界名著啊，这个很多都已经作者都已经去世300、300-400年了，依然读起来让人这个仿佛就在昨天发生一样，眼前发生一样。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文学的魅力，也是书的魅力。
1: 穿越时空能打动人啊。您说到我突然想，它太时空了，这上千年。然后刚刚提到的是写作课，然后说到写作课当中，其实是跟当年很多的名家有一个采访，然后说把他们留下了很多创作经验哈。今天站在此刻来看，当时的那些写作经验，您哪一个经验点，包括您自己的哈，您印象会在如今还会特别深刻，包括就是或者是说想此刻更想分享给中学生吧。
0: 我觉得就是对我这个个人而言，就是说因为我也现场聆听了很多名家的讲课，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林飞老师，是中国散文学会的老的会长。林飞老师呢，当年是大概十五年前在这个北京的一次会上，我们俩坐挨着，然后他在讲了一次，在讲座当中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去看赵树理，当时是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去找赵树理约稿子，约稿子，然后他坐着长途汽车，那个扶着把手，这个长途汽车人特别多，他就那个站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站都站不直，甚至站都站不直，他就站起来，就是模仿当年那个这个站的那个窘态。

0: 然后我当时是很受感动。为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他们对这个当然写作经验是我觉得是其次，你通过他们的讲座，他们的身上的一些为人处事，你就会发现那个我们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的这些写作也是从普通人开始的。再举个简单例子，像这个梁晓声老师，有一次写到怀念李国文的文章，他说到这个当年开始这个刚到北京以后开始恋爱谈对象，然后他到李国文家去把这个他谈恋爱这个事儿告诉李国文，李国文说哎呀我们的晓声同志开始谈恋爱了。哎，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很鲜活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反复提到两个细节呢？就是说，我们写作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多用细节，不要用概括的话。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父母很劳累，就用汗流浃背或者泪如雨下，或者说这个饥渴难耐或者什么的，这个都是概括的。他这个汗流，比如说汗如雨下，这个汗是怎么下来的呢？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描写下来？
1: 哦，怎么是躺的还是低的？
0: 对对，
1: 还是
0: 眼含热泪，这个热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产生的？热泪是什么？这个呈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还有这个淌眼泪的那个人的感受是什么？那个心理能不能把它写下来呢？我觉得这就是细节。我觉得大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住那个两个字，细节。
1: 多回忆生活中的当时的那个感性共鸣时候的细节哈。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有时候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也可以多观察观察自己此时的状态。其实刚刚您提到这一点，让我想到最开始应该是前年采访您的时候，大概是那会儿您说就是写作散文得有真实的自我嘛，其实就是情感内观。然后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甭管是那种套路技巧，还是说一直以来的一种说法，说啊这个你写文章尾巴，你甭管是中学写作文啊，还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会说你尾巴上你得立意升华一下，但有时候我们普遍会有一种矛盾，说这个的时候我不太想升华。我就想真实的表达，我就是真实，哪怕我是一个平淡的文章，我平淡继续，我平如水的下来，但是又好像得升华，不升那一下好像不太对劲儿似的，这中间矛盾吗？您觉得？
0: 这个首先这和我们的老师这个讲作文的那个单一化有关，就是说一个作文的一个结尾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但是老师就给你讲了一种。就是那种欧亨利式的那种到最后这个就报尾这么一收一下。那么其实这我觉得这个写文章的，就像我们这个就是进入到某一个场景或者是看一个什么戏，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那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一个电影院，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个时间段，你反正只要能达到就可以到达地点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但是我们老师就讲了一种必须步行，但是呢你想啊，除了步行以外，你还会坐公交车，还会骑自行车，还会打的，还会坐地铁，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还可以这个达到这个直接到达这个你的目的，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就是结尾不需要偏偏都要升华，有时候升华就是让人感觉到第一个它是很用力的，就是让人受不了，第二个来说就是让人感觉到有点画蛇添足。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文学作品呢，我们还是要开放，要多元化，就是多重方式，多重的一个技巧来进行达到你的目的。
1: 好的，各位网友听友，以上呢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可以用吗？
1: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也做精油哈，其实手工皂它也是这个，就是含
2: 原理是一样
1: 的，碱剂的这种成分，对，所以它为什么叫皂嘛？嗯，它有含碱的这个成分，所以还是最好用那种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那种，
0: 嗯，
1: 会比较温和一些。
0: 嗯，好，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秋季护肤以及整体护肤的好几个误区了。大雨天说，嗯，我不是无意当中开车听到你们节目的，我现在是赶紧停车给你们留言。你都已经赶紧停车留言了，我必须赶紧帮你念出来啊，绝对不耽误你一秒钟。他说，我想问一下，男士32岁，半干净男生，你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有一点准确，好不好？他说每天白天晚上就是用洗面奶洗脸，然后拍水抹油，很少敷面膜，最大的困扰就是觉得毛孔比较粗大，哎，但是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自己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哦，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它会存在于说去角质过度的问题吗？洗面奶会有一个建议给他吗？
1: 洗面奶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是用市售的这种非皂剂的，
0: 比较温和的、
1: 也是能洗干净的。
0: 对，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因为刚才我们仨开玩笑的时候还说尼某雅的那个品牌里面特别喜欢给男士用那种磨砂洗面奶。
3: 对
0: 那很可怕，那会把他的角质洗得有点薄了。
3: 如果每天用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3: 但是偶尔用一下，如果像你看他这个毛孔粗大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油脂分泌过度引起的，有可能。
0: 嗯，有可能。
3: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偶尔用一下也是 OK 的。
0: 好，因为确实是他没有说他的洗面奶的这个种类，
3: 对，
0: 但是呢，他的正常的护肤的步骤，我们还是提倡的。
1: 对，
0: 现在
1: 男
0: 士还拍水呢，这已经不错了，
1: 很好了，
0: 不错了。但是两位就这样初判断说觉得毛孔粗大，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建议的护肤的步骤需要有一些更改或者是补充吗？就是你要加一些东西在里面了，可能。
1: 哦，因为毛孔粗大，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跟天生的也有关系。
0: 嗯，
1: 啊，这个跟他这个皮垢啊，这个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其实毛孔比较奏效的方法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光电类的会好一些，
3: 能快速的
1: 见效。对对对，护肤品的话，真的是，
0: 收效会很。
3: 慢，
1: 对对对，而且其实表那个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收敛毛孔的，其实它是让你的角质蛋白变硬，然后这样就会觉得好像毛孔是好像小了一样的，其实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收缩毛孔这个事情。对，
0: 哦，会不会你看啊，就是因为毛孔大的人呢，我觉得多数的人啊，我是自己观察周围的人，我觉得多数有像 Amy 说的那个，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老提一个词儿叫水油平衡嘛，
3: 对，
0: 所以它可是不是拍水不足以补充水分。
1: 嗯，
3: 有可能是水分补充不够。

0: 一省啊之主席，一省之大督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山西。但是呢，这个阎锡山呢，对这个什么算卦的呀、说书的、唱戏的都不错。哎呀，马半仙来了，阎主席哦，老马呀，坐下坐下坐下，我这闹心呢，我请你啊，给我站上一课，哎，我问上一卜。咱们这个太原城这个南门叫迎泽门，这个是不是犯了什么地呢？因为这个共军的领袖叫毛泽东，你说咱们这个门叫迎泽门，是否咱们这个门就为毛泽东准备的？万一要犯了说头，那后悔莫及啊，能不能使点招法把它破了？你算算这个门犯不犯说头。马半仙就开始掐指神算呢，啊，子丑人卯，辰巳未申酉戌亥，算了半天，哎呀，阎主席啊，这个门真犯说头啊，真犯说头。以这个卦来看呢，毛泽东非在这门进来不可啊。一回首，上俩钱儿，马半仙走了。这就把一参议找回来了，王参议。哎，省政府的参议，有什么事儿问参议啊？这阎锡山就跟这个参议说：“说这迎泽门，咱把它拆喽。”这个参议啊很有头脑，主席您不能听这个呀。那迎泽门呢，修多少年了？是一古墓，啊，那城门楼子那么好的地方，说拆就拆。况且也未必能翻地名，您再找一算卦的算算，哎，这又找一个，啊，就找这么一个什么呢？刘高手，就把刘高手找来了。刘高手一算，跟马高手不一样。刘高手说了，这个迎泽门不翻地名，哎，毛泽东绝不能在大南门进来，他应该在北门进来，是吧？好家伙，差点说走嘴，那意思太原城啊，早晚人家共产党得把它占领喽。哦，那么这么个意思就是不犯地名，不犯不犯啊，那就好了。嗯，好，那就不拆了，不拆了。要不说呀，通过这些小事儿，你就能看出来当初阎锡山那个心呢，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翻江倒海。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马上太原城就要破吧。你看他心里没底啊，虽说有百里防御圈，阎锡山心里都非常清楚。抗日战争结束后，啊，就说在这个中华大地上，国共战争哪场战役，咱们国民党打个漂漂亮亮的，哪场战役不输啊？一输到底呀，太原城能守得住吗？你看他嘴这么说，那是给自己壮胆，内心呢实在实在有点恐慌。7月22日，也就是晋中战役全部结束的第二天，那么冒着蒙蒙的细雨啊，蒋介石乘坐专机，携陆军大学校长许汝昌等人到达了白银。蒋介石与阎锡山呢商议保卫太原的事宜。哎呀，此时的蒋介石啊，被东北和山东战场搞得是焦头烂额呀，脑袋嗡嗡直响啊，耳朵嗡嗡直鸣啊，啊！那么这个蒋介石在这个高级军事会议上许诺，要尽最大的力量援救太原。阎锡山，你好好打吧，啊，我们一定增兵给物资。那么除了物资上的这个援助外呢，还将加紧从这个西安空运两个整编师，是协同作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

0: 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生旦净丑，锦绣莲，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莲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长篇小说《苦菜花》是作家冯德英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部作品，以史诗般的笔调勾勒了抗战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塑造了母亲冯大娘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成长为革命斗士的革命历程。移植的梅湖现代戏《苦菜花》便是以此改编的同名戏曲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三位梅湖名家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这部戏。
1: 张云霞，国家二级演员，中国剧协会员，她的表演沉稳大气，唱腔细腻朴实，善于挖掘人物内心情感，曾获全国群星奖、山西省杏花奖，曾扮演过古装戏《三进士》中的白玉莲，状元与乞丐中的柳氏，现代戏《父亲》中的奶奶，祥林嫂中的鲁四太太，书记妈妈中的金敏，带着妈妈上大学中的母亲，苦菜花中的冯大娘，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贾福林主攻小生，扮相清秀俊朗，嗓音明亮流畅，善于用唱腔塑造不同性格的舞台人物，曾经在《梨花情》《雷雨》《焦裕禄》等剧目中扮演重要角色。
1: 许丽君，国家二级演员，曾获第四届中国戏曲红梅奖、第十三届山西省戏曲杏花奖表演奖。他在梅湖现代戏《雷雨》中饰演四凤，《风云广盛寺》中饰演方林，《苦菜花》中饰演赵星梅，《书记妈妈》中饰演宋明明，《老槐树下》饰演桂花，梅湖小戏《梅香人家》中饰演红霞，均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0: 大家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3: 主持人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是演员张云霞，在剧中饰演母亲冯大娘。
5: 我是演员贾福林，在戏中饰演王建之。
4: 我是演员许丽君，在剧中饰演赵星梅。
0: 欢迎你们。那随着梅湖现代戏《苦菜花》这个剧情的发展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是有所不同了哈。那张老师，那您跟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后面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吧。
3: 那么前面说到前两场是交代人物关系，是说姓李和他的父亲回来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村里的少东家王建之，他这个人呢常年在外生活，而他的妻子呢常年在家得不到温暖。那么长工长锁呢常年在他们家干活，一来二去呢他俩就产生了感情。那么姓李就是他俩的女儿。
0: 对，那王建之知道这个情况吗？
5: 首先呢我想说，王建之的家庭出身和他的背景代表着他是一位有文化、有素养、非常聪明的人。所以说呢他很清楚地知道姓李呢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3: 对，
5: 但是呢他是大汉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把妻子和长工长锁的关系呢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伞，来回村里呢打探消息，从而呢就上演了一部姓李带着父亲回家乡的这场戏。
0: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聊过，那贾老师呢也塑造了许多正面的角色，你比如焦裕禄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同样呢塑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反面角色呢也是有血有肉。那贾老师，那您在塑造这些反面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把握和表现的呢？
5: 我经常说演员啊就应该和水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容器来改变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呢要根据不同的角色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比如传统戏《梨花情》中孟于天对梨花的笨戏气意，还有现代戏《雷雨》中周平的软弱乱伦没有担当，还有《书记妈妈》中赵晓东仗着母亲是市委书记为非作歹。但是呢《苦菜花》中王建之在反面程度上上升了一个格局，因为他勾结的是日本人，是大汉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罪人，所以说呢他罪大恶极，用咱们的土话来说呢就是说坏透了。这个角色呢不太好演，因为他内心的情感呢比较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演员

0: 在表演和道白上的分寸把握必须要准确，包括他的言谈举止、声音的强弱快慢，一定要符合此时此刻人物内心情感的一种呈现。通过反复的琢磨，把自己的一些认知、理解、表演风格来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让他呢更有可看性、艺术性和回味性。
1: 那么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王柬之与常所在家中见面，可以说这个场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情绪。
2: 对，对于杏林妈来说呀，常所是至亲人，并且是她所爱的人。那么对于杏林来说呀，常所是亲人一般，从小看着她长大。那么对于常所来说呀，她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说不出是苦还是甜。那么对于王柬之来说，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1: 这个王柬之的出现呢，可以说让场面呢也是十分的尴尬了，但是他表面上呢却是满口假惺惺，和善可亲。那贾老师，那您在表现这一段的时候是如何把握的呢？
0: 说起这场戏啊，非常的有意思。那段时间呢，为了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我呢便会时不时的做出一些可以说是非常反常的一些举动吧。比如有一次呢，我下班回家，一推开门看见儿子在那站着，我说难得一聚呀。儿子盯瞪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说爸你疯了。其实呢，这场戏呢看似平静的一幅画面，每个人的内心呢却波涛汹涌。
1: 对，
0: 道白中有笑里藏刀，有一语双关，有旁敲侧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体现王柬之的阴险狡诈。从刚开始王柬之回家呢准备敲门，听见屋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侧耳一听是常所的声音，马上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因为他知道常所和妻子呢有那层关系，所以说呢就大声的喊道，姓李。但是呢他马上有考虑，不能以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影响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呢便平静地说道，行李呀。当他进门之后看到场所后说道，难得一聚。其实呢这句话呢是一语双关，表面上的意思是说来了欢迎欢迎，其实呢另一层意思是说你到我家里和我妻子来约会来啦。此时呢场所非常的尴尬，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他便热情地说道，难得一聚呀，心里娘快续茶快续茶等等一些客气的话。常所呢内心有愧，他看到王柬之之后呢马上鞠躬说道，少东家。王柬之看到常所的表现，马上呢把这种心头怒火呢强压住，却变成了一种很亲切的埋怨，对常所说道，常所同志不要这样称呼嘛，啊，在抗日这面大旗下你我都是兄弟嘛。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是吧，你还喊我客气啥了啊。随后呢王介之啊便用了三次旁敲侧击的方法呢来打探消息。常所呢看着是憨厚老实，其实呢他也是聪明睿智，所以呢第一次打探没有成功。第二次呢王介之又说道，是啊是啊，日本人穷凶极恶，三日一合围是五日一扫荡，咱给据地一定要有严密的防范措施。常所说的啊对啊对对对对，全靠八路军，全靠老百姓嘛。王介之说啊是啊对对对对对。第二次呢又没打太成功。王介之第三次说道，哎呀这些天呀我常见咱们那位女八路干部是处处进进忙里忙外，真是不辞辛苦啊。他是咱新大队的同志吧。常所说不是不是，那他是他也是大贵子包家乡呗。常所这个王介之呢此时看着常所说道，这个小子还挺聪明的啊， 说得好，说得好啊！新娘啊，快去备些酒餐啊，我要和长嫂兄弟好好的叙谈叙谈。他就想通过叙谈喝酒把长嫂灌多，再一次呢打探消息。没想到呢，长嫂说：“哎，我不拉不拉少东家。”长嫂离去的背影，但内心呢就有一种失落和那种愤怒。于是呢，就用长嫂离去的背影，但内心呢就有一种失落和那种愤怒。于是呢，就用关门的方式来宣泄。啊，你好，你好，走啊，慢慢走，慢走，慢走啊啊！哎，回过头来呢，去责备自己的妻子和长嫂偷情这件事情。没想到的，妻子由于口误，却说出了长嫂经常夜里上山这件事情，从而呢，为下一步，王介之去向日本高米来做好了铺垫。
1: 那么在第三场的一开始呢，有段冯大娘的唱腔，那这段唱腔表现了冯大娘怎么样的心情呢？
2: 这段唱腔啊，是冯大娘在油灯下不辞辛苦的为杏蕾做新衣裳，但她很欣慰，同时呢也体现出她的善良和对红军战士杏蕾的疼爱有加。
1: 那在这段表演中呢，你比如一件新衣，一个荷包蛋，都表现了冯大娘对这个星梅的关心。那么此时这个星梅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3: 星梅从小孤苦，父母早亡，冯大娘呢像母亲一样呵护关爱着她，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母爱。一碗荷包蛋，一件新衣服，也都充分地说明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从这件新衣服上呢，也延伸出了星梅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对生活充满希望，对革命呢充满了信心。
4: 合适不？爱。哎呀，太漂亮了，我可舍不得穿。
5: 哎呦，还你说的，舍不得穿，留着干啥？
4: 留着，结婚穿。
5: 哦，你说啥？
4: 留着，结婚穿。啊啊
5: 你就放心地穿吧，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娘再做一事比这更好的。
4: 大娘，
5: 到那时呀，你穿的、他戴的，大娘我全包了。
4: 大娘。

谁子？不，铁军说过，他不喜欢大哭大叫的女人。他说他娘，他娘吃了一辈子苦，从来就没朝外人哭过。好儿子，幸没那。铁军走了，你自个儿。

0: 请您娘
1: 大婶儿。

0: 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临汾梅户剧团演出的梅户现代戏《苦菜花》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那么各位老师，那你们在排这个戏的时候，觉得这个难度大吗？张老师先说。
1: 算是挺大的，因为呢，时间紧，任务重。当时我们团还在下乡演出，没有太多的时间呀，坐下来排这个戏。所以呢，我们就要利用下乡演出的

0: 拍这个戏。就是说在那段时间啊，让我非常感动。另外呢，咱们这个戏啊是遗址戏，那么剧种不同，这语言和表现力都有所不同，就要求我们演员结合咱们自己剧种的特点，融入一些自己的见解和认知，怎样呢才能适合咱们这边的观众。总的来说啊，那个月大伙都是非常辛苦的。那么反过来说呀，这个付出总有回报，当我们演出之后呀，观众反应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1: 那贾老师呢，说一说。
2: 每一位参加的同志呢都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认真，因为大家呢都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是给咱们建党100周年排的一部戏。能参加的演员都是幸运儿，都代表着我们对党的一份赤胆忠心。当时呢我就对大家说，我说不管排出来效果如何，只要我们用心去做，
3: 对
2: 观众就是最好的评委。
3: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我非常珍惜和各位老师同台演戏的机会，老师带着我们，我们才能成长得快。今后呢我要继续虚心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1: 对，其实在抗战14年的艰苦卓绝中，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去当兵，有无数像冯大娘一样的母亲，他们爱兵如子，他们无私无畏，为这场战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那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来我们留言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都督石头啊诸军事，命令刘奎呢屯守这个金城，又亲自披甲上马检阅各路的军兵。这个王敦率领的军兵由这个芜湖来攻刘奎屯守的金城，偏将杜洪啊献计，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奎手下还有不少的禁足啊不易攻克，驱兵到这石头城下齐声呐喊，围住了城池，城里守兵并无斗志啊，周札呀料不能敌，于是大开城门接纳王敦入城。就在这阵，刁协刘奎带

渊领兵啊，可就到了王敦的乘胜出击，挥兵大战呢。说这阵刁协刘奎本来就是个文臣呢，从来就没打过仗，所领的这个兵士又没有经过训练，一经对垒，都互相观望，不敢向前呢。你看我，我看你。王敦见此情景，不禁大喜，督令大军冲杀过去。刁刘带三部的这个将士无心参战，都四散的溃逃。三位将帅到了这阵，拨马而回呀。王导、周易啊，一见前军败下阵来，于是督领所部的兵马分道敌御。怎奈到了这阵，号令不一，行止不调啊，也被这个王敦啊，各个击破，打得土崩瓦解，四散奔逃。这个警报传入了宫中啊，宿卫将士躲的躲，逃的逃啊，只有安东将军刘超以及侍中二人呢，还在这个殿中啊执勤，元帝此刻一筹莫展，只得呀默默地脱去了戎装，换上了朝服啊，闷闷地坐在金殿之上，无可奈何的对这刘超就说了，想得到朕的宝座也可早说，何必搅闹百姓呢？又听说这个王敦呢，说这阵已经派兵杀入了京都啊，这个街面上哭爹喊娘嚷成了一片，元帝只得派人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共图安乐，若不肯停止，朕即回狼邪，养老情愿让位。王敦怎么样，置之不理，急得元帝毫无办法，说这阵刁邪刘奎慌慌张张的闯进宫来，二人是狼狈不堪，匍匐坐前，哭噎不止。元帝拉住二人的手相对而泣，半晌这才说，事已至此，二卿速去避祸吧。说完了就命令左右选了这个两匹马呀，赐予了刘奎以及这个刁邪，让他们速去。刁邪到了这阵已经70岁了，不大能骑马呀，颠颠撞撞的行到了江城县。这个江城县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句容县的北边，就让人给逮住了，斩首献给了王敦。刘奎呢带领着妻儿老小投奔后赵去了，说这阵皇城内外都是由这个王敦做主，他大肆的杀戮啊，周易代院都被害死了，王敦还擅自的撤换了百官公卿啊以及各处的镇将，不过几天呢，被他罢免废的就有100多人，至此军策已清，理应收兵离去了。但是这个王敦既然已经起了事了，他怎肯罢休啊，元帝没办法，只好让公卿百官到狮子城啊劝说这个王敦，无奈王敦还是不肯答应。元帝正在啊无可奈何之际的，王导啊来见，请求到狮子城啊说服王敦退兵。元帝啊稍觉啊安慰，感觉到有一丝希望，于是嘱咐道，朝廷每遇危难多赖卿全力支持，此一去关系重大，务要说服你兄啊。王敦一看他哥哥王导前来，于是屏退了左右。元帝继位时我就想另立这个右军呢，以便专权，老弟不用我言，险些灭了王家的宗族啊。这王导一听啊正襟危坐，严肃地说，灭族之罪因兄带兵入朝引起，过错在兄而不在弟，今刁邪刘奎已除，地策已清，兄该搬兵回武昌了吧。王敦一听啊狰狞地笑道，论帝的人品固然高尚，只是过于迂腐了，今刁刘虽除，主子还应当由我来拥戴，陛下不念过去的恩情，一味的一策我家，岂能罢休啊。王导一听离开了座位，站到了王敦的面前，义正言辞地说，兄出师清君策还算秦王有名，今君策已清，而且圣上待帝恩宠如初，若再图谋不轨，便不是臣子所为，愿兄长需要做那万世唾骂的罪人，如果一意孤行，宗族已受连累，我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不如先死于兄长刀下。说罢就打算引手自戮。

敦哈哈大笑，对王导说道：“我说兄弟，你对司马润说事，请他以后不要再听信谗言，外带我家兄弟。”于是这个王敦呢，自领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等于是一手遮天了，录尚书事，令这个王导为尚书令，王毅为这个荆州刺史，又胁迫元帝委任了许多重要的官职，这才引兵回武昌了。经过这一次政变，东晋的大权可就落在了王敦手里头。元帝名为天子，其实就是个傀儡，弄得赵天啊愁眉苦脸的，终于啊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两个月之后啊，病势加剧，召司空王导说，卿一生忠贞不渝，高风亮节，朝野上下都很敬佩，前时怠慢于卿是朕的过错，不是卿的罪过，愿卿不以为意。王导听了这话，慌忙下拜：“陛下待臣恩宠太过，想起来常常寝食不安，臣只有反省自己才是。”元帝这阵命令内侍扶起了王导，又请他坐在这个玉榻上，拉着王导的手啊：“臣已病入膏肓，死在旦夕，愿托大事于卿。太子少还算聪颖，愿卿如诸葛武侯，扶太子少继位，扫除逆臣，归正于晋主。”说到这儿泪流满面，王导这阵相对而泣，又匍匐在地：“臣愿效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当天夜里，元帝去世，一共在位五年，享年47岁。这个太子少继皇帝位，这就是明帝。第二年改元为泰宁，也就是公元的323年，丽妃啊于氏为皇后，令司空王导辅政，后兄啊于亮为这个中书监，后来又进华衡为这个骠骑将军，都督啊京师水陆军事，兖州刺史，窃剑呢为这个安西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明帝司马绍办事果断，很有胆略。司马绍啊小的时候就很聪明，深得这个元帝的喜爱。3岁的时候，长安呢他来了个使臣，父亲当着使臣的面问他：“你说日头与这长安谁远谁近呢？”小司马绍啊应声而答：“长安近。”他爹一听，那为什么呢？这孩子就回答了：“因为啊我只见有使臣啊从长安来，没有见有人从那个日头那边来。”司马润一听啊很是高兴啊。第二天这个元帝宴请这个宾客，招待来使，说了这一件趣事，并且把司马绍招来，当着众人的面问道：“究竟长安近呢还是那个日头近呢？”这小司马绍啊把这个小头啊一嚷，呵，两只眼睛滴溜溜一转，回答呀说：“日头近啊。”他父亲一听失色，言道：“不不不，昨天你不是说长安近吗？”这司马绍又回答：“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所以说日头近。”说他父亲一听啊越发的感觉到惊呆了。群僚也说这是一个奇童。司马绍长大之后很知这个礼仪，能文能武，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这个明帝继位之后啊，王敦托辞说要入朝拜见新君，实际上是想见机行事。他带兵啊到达了这个孤敦。孤敦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安徽啊当涂县周围。到了这阵儿，哎，坏了，他得了病了，而且这个病情啊日渐的沉重。当时有这个僚属啊钱凤入帐探视，这个王敦呢就对啊钱凤说了：“这一次入朝本想成我大事，奈何一病不起，今交给你3条计策。”钱凤一听：“您说哪3条？”“我若病死，即将兵众散去，归附朝廷，以保全门户，这是上计；倘若退还武昌，领兵自守，仍称臣纳贡，便是中计。趁我尚在，可率兵东下，万一侥幸入据京都，不幸失败，即身死族灭，此乃下计。”钱凤答应一声，退出了帐外，对这个同僚就说了：“公所说下计正是上策，我等照此执行。”
自从这个

庞敦带兵东来，明帝啊就有所这个准备。为了查明敌情，这个明帝穿上便服，乘着骏马，随身只带三五个勇士，直奔这个孤敦呢，查看王敦的这个营垒。当时王敦啊正在卧床休息，突然帐外有这个侦察兵啊来报，说那阵有侦察兵吗？有，老侦察兵了，说是有五六个人啊偷看军营。

0: 是快快追。追兵虽然说出去了，但是明帝早已啊跑得远远的了。到了这阵你追都追不上。第二天明帝啊临朝，不说讨逆的这些个事情，讨伐的这个诏书啊传到了王敦这，王敦啊非常的气愤，结果病上加病啊，终于不能支持了。于是他就命令王涵为元帅，前锋邓岳、周辅为这个谋主，率众向着京师进发呀。说这阵已经是初秋时节了，王涵率领着水陆大军50,000来到了秦淮河的南岸，恰巧与这个朝廷大将啊温峤相遇。温峤一见敌势凶猛，就将这个大军呢移驻河北，以避其锐气，并且烧掉了朱雀桥。这个朱雀桥就是现在南京市南面秦淮河上面的朱雀桥，阻断了叛兵，王涵不能过河，只好在这个桥南安营扎寨。明帝是御驾亲征啊，在这个河北扎下大营，两军呢隔河相望。这个营寨蔓延数里，旌旗随风飘动，真可以说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呢。兵是兵山，将是将海，钟鼓之声相闻的。明帝这阵登高远望，细细的观看叛军的营寨，好一晌，这才啊回到了御营，立即传令各路的将军立刻到御营参加紧急会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明帝御驾亲征，在这个河北扎下了大营，两军隔河相望。说这阵儿召开了御前的紧急会议，这个王导啊就献计，说这个军兵贵在士气，士气旺盛者必胜。我一给这个王韩志说，令其啊退兵，我是劝他退兵，先松懈其斗志，瓦解他的士气，然后啊咱们再用兵。这个明帝立马的就命令尚书致信，护军将军应瞻的慷慨而言，王韩前奉携众前来，宜由御驾督战，挫他的锐气才能制胜。这支切箭把这个话茬接过来，群贼为逆，势不可当，宜容智取，不便力敌，今贼众持其蛮勇，但求一战，我且坚壁相持，待彼劫我营，则一鼓可灭。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他累了，咱们这阵就可以出击了。明帝一听，对，于是就采用了切箭之策，号令众军呢、固垒自守，不得乱动。王韩前奉屡次的这个挑战，不得交锋啊，果然渐渐的松懈下来。单说一天呢，切箭选择了精锐的壮士1000多人，乘着这个天黑风大，命令将军段修以及啊中军司马曹混的率领偷偷的渡过河去，突然之间杀入了敌营啊。王韩毫无戒备，是仓皇上马应战的，前锋何康正好遇上这个段修，被这个段修手起刀落劈下马来。王韩大惊啊，不知有多少军兵杀过来，吓得是夺路就逃啊。叛军呢、惊慌失色，四散奔逃啊，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啊，主将跑了，当兵的还不跑吗？段秀、曹混率领着勇士东砍西杀，一直杀到天明，斩首了5000余级，这才渡江回营。王敦得知王韩兵败，颓然地说道：“我兄好似脑壁，不堪一战，门户衰败，大事哎，去矣。”老毕呀、老毕是谁呀、不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老毕，这个毕呀、当奴婢讲，就是说啊，一个年老的妇人，哎，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出马了。说完了，他打算坐起来下床啊，哪料到一阵头晕，又扑倒在床，不省人事。大家伙齐来搭救，王敦慢慢的苏醒过来，叹息了数声，喃喃耳语：“完了，完了，什么完了？无安稳。”说完了，还真死了。后人呢，有诗一首。但道王敦的罪名，这个诗怎么说的呢？病成忧思犯地经，狠心到死总难更。欲知公理留天壤，乱贼千年播恶名。说这诗的意思无非就是说，王敦大兵在身，还打算谋逆，最后以身死名败而告终了。王韩自这个淮水败后逃了数里之后啊，这才站定了脚跟啊，收拾啊这些个溃败的散兵啊，然后扎下了这个营寨。此时王敦死党沈冲啊，从这个吴兴带领10000多人与这个王韩呢进行会合。当时兖州刺史刘霞、临淮太守苏尊都率领精兵前来擒王。明帝啊连夜的召见，亲自的慰劳，并且亲自犒劳将士，大家伙都很高兴。沈冲前锋一见数路大军刚刚来到，打算迎头进击，于是从现在的江苏啊南京市的南边渡过了淮河，率众可就杀过来。哪料到刘霞、苏尊从这个东塘啊横击过来，把这个沈冲前锋的兵卒啊截为两段。应瞻、赵胤呢联合出击，只杀得这个叛军呢、大败而逃，退到了淮河的北岸。正在争抢渡河南窜了，哪想到后面追兵啊又掩杀过来，这个叛军纷纷的落水，溺死者不下3000。沈冲前锋死战得脱呀。这个王韩见大势已去，就率领着一部分残兵啊投奔了荆州。可巧荆州刺史早有这个准备，等到王韩到来，他就命令武士拿下，

绑住了手脚，把他投到大江去了。干嘛呀？喂了王八了。说这个沈冲前锋无路可走，也被追杀了。叛军平定之后，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到了咸和三年，也就是公元328年的夏末，朝中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溧阳内史苏尊起兵造了反。这个苏尊起兵造反的消息啊，很快的就传到了这个建康，朝廷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商量这个应变的对策。在这个金殿上，两位侍臣呢，斜扶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这个御床上。这就是东晋的第三位主子成帝。自从这个三年前明帝啊暴病而亡，这个小皇帝啊就继位登基了。因为年龄太小啊，不能啊亲理朝政，这才由他的母亲啊皇太后于氏啊垂帘训政。王导跟这个太后之兄啊于亮共辅这个帝室。其实啊，王导不过就是个摆设，军国大事都由这个于亮裁决。这个成帝一听说有人起兵反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啊，瞪着张慌失策的这个小眼睛，望着于亮急切地说：“阿舅，这怎么回事呀？”于亮早有准备，即刻调兵遣将，命令尚书令啊卞胡啊率领着右卫将军会稽内史王叔，让他呢领扬州刺史之衔，吴兴太守啊于谭，都督三吴诸军事，各自整顿兵马，立即出师讨逆。王导一听，献计言道：“苏尊谋反，必然东来，趁他还未远行，先切断抚陵。这个抚陵啊，就是安徽啊全椒县的东边，切断抚陵通道，守住江西当涂诸口。”阻住叛军，以逸待劳，一战即可获胜。若苏尊不来，也可主动出击溧阳。这个溧阳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进退由我，才能稳操胜券。于亮啊，他不懂兵法，犹犹豫豫的，他拿不定主意，只是让各路将帅先做准备。百官将帅陆续的离朝而去，小皇上仍然坐在御床上，呆呆的发着愣啊。说他在想什么？哎呀，这苏尊是什么人呢？祖约又是什么人呢？他们为嘛要谋反呢？这个溧阳内史苏尊在这个讨伐王敦叛乱的时候立下了战功啊，他经常的抱怨朝廷不重用他，对于亮这个专权也非常的不满。此人出身于啊地方的豪族，他是专号招降纳叛，凡是官府啊缉拿之人，哎，他都给藏匿起来，平时啊又收集这个示众，精致这个假账，手底下慢慢的竟然呢聚集了一万多人。于亮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这心里头很是猜疑，他觉得苏尊这是聚众起事之后归顺朝廷的，一旦事大就难以挟制了，于是常常呢对其啊加以这个限制。南顿的王宗被这个于亮调为了骠骑将军，失去了要职，对此对这个于亮也很不满，于是经常的跟这个苏尊呢，他是书信往来，打算一起啊共图这个于亮。结果司马宗反被这个于亮所杀。有一天成帝啊问这个于亮：“哎呀，阿舅啊，前些日子白头公许久不见，他到哪去了？”原来这个司马宗啊头发已经花白了，所以说这小皇上称之为啊白头公。于亮想了想回答道：“谋反被杀。”这个成帝一听说那位和蔼可亲的白头公被舅舅杀了，不禁呢他哭了。舅舅说谁谋反就把谁杀了，当然有人说舅舅你谋反应该如何处置。于亮一听这话不禁的是暗暗吃惊啊，但是转而一想，成帝他毕竟年幼，朝中之事由不得他做主。于亮仍然一如既往，遇到了异己必然是加以处置。这个豫州刺史祖约啊被这个后赵兵啊给攻占了这个谯州，退守到了寿春。赵兵啊又围攻这个寿春，祖约派人连夜到这个建康求救。于亮啊到了这阵心想，这个人常与苏尊来往，并且几次要求迁官，仗着平叛王敦之功经常的跟我作对，我何不趁此机会把他除掉呢？于是这个于亮不肯发兵，并且派人

沿这个滁河构筑了一道堤岸，把这个寿春呢隔在这个堤岸之外了。您说说，这中国人都是耗子扛枪窝里反，要不倒霉啊就倒霉在这儿呢。这个祖约暗暗地骂道，余亮公报私仇，不是明明让后赵吃掉我吗？哎呀，幸亏苏俊呢出兵相救，这才解了我的这个围呀。于是苏俊祖约经常的来往，暗暗的和这个余亮可就结下了这个冤仇啊。就在这阵，余亮亲手点燃了苏俊反叛的这个导火索。原来南顿王宗啊有一个亲信逃到了溧阳，余亮啊就派人索要，这苏俊呢就是不给，你怎么说我也不给。余亮啊随即入朝，奏称这个苏俊祖约勾结，日久必反，请下诏啊征这个苏俊入朝，名为任职啊大司农，其实啊削其兵权。司徒王导一听就劝阻啊，说苏俊性好猜疑，招之反倒啊左令其反，不如啊先加这个位面，以后再图良策，别这么着急啊。但是余亮不以为然，对群臣言道，苏俊狼子野心，终究是要作乱的，今日颁诏征苏俊入朝，他就是不聪明，为祸也不很大，倘若在家放纵，时间一长贼势更大，就难以制服了。到这阵王导也不好说话了，这阵尚书令啊这个卞胡啊就反驳他说，苏俊手握重兵逼近京城，一旦有变，顷刻之间即可来到，现在京城空虚，还希望审神为事啊。这个余亮不从啊，突然就闻报温峤遣使臣昼夜兼行送来一书。众臣僚一听啊赶紧斩阅，但只见书中写道，苏俊闻诏毕生变异，京师空虚，朝廷危急，此事断不可行。但是这余亮怎么样还是不听，这叫什么好言呢，难劝该死鬼。这阵余亮召集了北中郎将郭沫为这个后将军，领屯骑啊校尉，命令这个司徒啊右长史啊于兵为这个吴国内史，严兵戒备。于是他还下诏啊征这个苏俊为大司农，加官呢散骑常侍。这个诏书到达了这个溧阳，苏俊急忙召集群僚商议这个行动。其中有这个臣僚叫司马和的就说了，将军半生征战惯于厮杀，今离众而去，您可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内府的差事干不得。部将韩晃也说，中书令余亮素来的记恨将军，如果说您今入朝做官，安危就难保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什么呀，抗诏不从。商议已定啊，这阵苏俊就派啊司马和乃到这个建康啊请求换个外任，但是余亮不允，又派人上书说什么呢，昔日明皇帝亲自执着臣守，叫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清，臣不敢自安，愿去青州境内捕役荒军，以效鹰犬之劳。但是啊这个余亮怎么样还是不准，岳家在催促这个苏俊入朝啊。苏俊犹犹豫豫，时而整装待发，时而欲行又止，这支参军人让就进言了，将军求义荒郡牺牲尚可不允，事到如今恐怕就没了生路了，不如卧兵自守，还可有一个进退之地。苏俊一听仰面朝天，四肢再扇，突然的拔剑在手向空中劈斩道，我亦决矣，余亮说我谋反，我怎能再活，从前国家危如累卵，让我出去征战，今兔死狗烹，我也逃脱不了，不过我无端遭害，死也要死个明白。于是他就派遣参军啊徐慧够奔寿春，推这祖约为这个盟主，共讨这个余亮。祖约一听大喜，于是率兵一万来这个溧阳会师，二人即率兵向建康杀来，部将韩晃张建一马当先杀入了姑苏，把所有的盐米啊尽数的抢去，大军随后就跟进了。且说这个余亮闻之姑苏军情，后悔啊未听这个王导之言，只好颁诏戒严呢，亲自都督征讨诸军事。幸好这阵已经到了残冬了，冰雪融化，道路泥泞，行军很不方便，

两下里各自按兵不动了。咸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29年的正月，江州刺史温峤啊，到了这阵也是按捺不住秦王的忠心呢，于是率兵啊屯守这个浔阳。这个浔阳是哪哈？就是现在啊江西九江市的这个西南，派了都护王前妻为这个前锋，禁军啊直属。苏俊一看形势不妙，恐怕耽搁久了对己不利，于是催促这个韩晃攻下慈湖。这个慈湖就是现在的安徽啊马鞍山市啊东北啊长江的南岸，又率领着两万大军从这横江渡河直登这个牛渚。这个渚啊是哪个渚啊？三点水，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记者的者字。过去来说啊，再怎么解释啊，就是啊水中啊一小块的陆地，这叫啊渚。牛渚啊，哎，只能占一个牛的地方。您琢磨琢磨，这地方能有多大呀？这牛渚啊，就是现在安徽啊马鞍山市的西南。王师是节节败退，这个警报像雪片似的飞入了健康，京师大乱。尚书令卞胡啊，奉命都督朱雀桥以东的军事。卞胡告别了老母，带领着两个儿子，慨然的赶赴这个疆场。苏俊的这个兵势凶悍，王师士气不振，尽管这个卞胡不顾生死冲锋陷阵，无奈兵不尽力，孤斩难鸣啊，结果大败而回。时隔不久，苏俊又急攻王氏水军。这个王师啊，就是啊朝廷的兵马，这叫王师。哪个王啊？就是三横一竖姓王的王，军师旅团营的师。朝廷的这个兵马也叫王师。说这支卞胡再一次率领王师抵御，身先士卒，冒死的拼杀，身上被数处创伤，仍然坚守战场。军士无不感动，也都奋勇向前，攻守多时未分胜负。偏偏天公不作美，正在这阵，突然的刮起了一阵西风，苏俊因势纵火，烧得王师棚内大乱。到了这阵，谁还有心御敌呀？卞胡一看大势已去，高呼速声，口吐鲜血而亡。说这阵余亮正在这个宣阳门内布置这个兵力，叛军一来，官兵都跑散了。余亮无可奈何，只得领着郭沫、赵胤等将士够奔浔阳跑了。苏俊呢，杀入建康，一把火把朝廷各部的官署烧了个精光啊！叛军四处的抢夺女子，奸淫烧杀，城内哭嚎之声震天动地。宫中所藏的这些个布匹呀、啊，20多万匹呀、啊，金银5000斤的，钱10000000的，绢数万匹、啊，谷米数百斛啊，都被抢劫一空了。司徒王导驰入宫中啊，肃请称帝，登临呐、啊、太极前殿，并且与光禄大夫陆华、荀松共登御床，护卫幼主。说苏俊呢，他位于王导的名声，没敢加害皇帝，但是成帝以及两宫都在这个叛军的掌握之中了。江州刺史温峤听说京城陷落了，地势被叛军围困起来，急得心如火焚，寝食不安。他把余亮请来商讨啊，讨逆叛军之事。余亮推举温峤为这个盟主，温峤一听，谢辞言道：陶侃位居荆州刺史，都督六州军事，若推他为盟主，何愁贼寇不平啊？这个余亮一听陶侃的名字，脸啊一阵红一阵白啊，心里很不自在，只是啊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恐怕他不肯同赴国难。这阵温峤啊摇了摇手，国难临头，陶侃岂能坐视不管呢？说完了之后，立即派这个都护王前妻带着书信去约这个陶侃。王都护到了荆州，陶侃看罢书信，摇了摇头，冷笑了两声，回你家主公就说我是疆场外将，不敢干预朝廷内事。这个温峤得到了回信，不免埋怨道：哎，玉元贵多疑，使得朝臣离心，今朝廷有难都不来秦王，如之奈何呀？这阵余亮坐在一旁，只是唉声叹气，觉得以往确实啊错怪了这个陶侃，到了这阵也没办法。原来这个王敦叛乱的事，陶侃正

0: 在这个广州啊，都督越南的军事。这个越就是广州啊，广东的那个简称，可不是现在的越南国。所以说他未能亲王，因此朝廷啊封赏评判功臣的事也就没提到这个陶侃。陶侃虽然说身在广州啊，但是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常说什么呢？我虽然说身在南方，但是心还是想着收复中原。祖约虽然说啊因功封侯，但是心怀不满，曾经给这陶侃呢写过一封书信，抒发不平之意。这件事情被这个余亮知道之后，对陶侃啊有了几分的戒心了。因此当这个苏俊起兵，温峤要求率师啊保卫京师的时候，这个余亮给这个温峤写信说什么呢？我忧虑这个陶侃比忧虑啊苏俊啊更甚，足下千万不要越过雷池。这个雷池是哪儿？就是现在啊湖北黄梅县跟这个安徽啊宿松县以南望江县西境长江北岸的龙胆湖、大观湖以及啊鄱湖一带。所以说啊他就说了，千万不要越过雷池一步。越雷池一步啊，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要时时注意荆州的动静。陶侃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很是不满，于是二人呢心怀猜疑了。咱们再说这个参军有一个叫毛宝的，就是毛泽东的毛，宝啊就是宝贝的宝。毛宝一见请这个陶侃未成，于是就说国难当头，诸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讨贼，若再奉一书以诚相待，陶公定然不会再固执。于是温峤再一次派这个陶前妻带着书信赶到荆州，说的是十分的恳切，愿意啊推举这陶侃为盟主。陶侃深受感动，于是决意兴兵会师。温峤大喜，于是草拟了讨贼的文告，列举了苏俊的这个罪状，通告各镇。时值初夏，阳光灿烂，江水融融，暗流清清。温峤正在与将士们在大营啊讨论战策呢，说这阵有侦骑来报。侦骑啊就是骑着快马的侦察兵啊。报将右战舰蔽天鼓帆而来，不知是哪路的军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上好，听见林汾的各位听友，各位早上好，早安每一天，早安每一天都会在7:30准时开始，和你来分享每一天的美丽，每一天的好心情。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果果，今天你猜对了吗？你猜我帽子今天是什么颜色呀？
1: 每个梦都不遗憾，仰望过星河。
0: 照例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市区内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在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了解一下，还是依然出现在学校周边的一个拥堵情况。需要提示大家，鼓楼环岛行驶在西北角的位置，环岛行驶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呢是持续到了鼓楼西位置，到了彩虹桥下面都依然出现由西向东通行拥堵情况比较严重。而在解放西路这边，提示您从莲花池一巷的丁字口一直呢要到朝甸南街的丁字口位置，目前出现到的是由东向西通行比较缓慢。

慢，而此时此刻全路段都出现拥堵的是在财神楼北街单行道位置啊，由南向北全路段通行缓慢。那提示各位的这边呢是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后门，所以在经过这一路段的各位车主朋友，送孩子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呢，在广宣街的南口这边，依然是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一直到广宣街的南口位置，也就是解放路丁字口，由北向南拥堵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在东关路的位置，要提示大家从迎春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呢要持续到水门街丁字口位置，由西向东通行缓慢。桥东街这边啊，还是要提示大家临港小学门口拥堵非常非常严重。不过经过这边的路口，可能最近的呀就是这个迎宾路了啊，从迎宾路这边，也就是华州路的丁字口位置，一直呢经过迎宾路，然后抵达东关路桥东街临港小学的门口。所以刚刚说到的这几条路段呢，都是东西双向、南北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了。其实在这个时段呢，就是虽然没有下雨，是那个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那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好像我这个灯没开，我待会儿把我的这个闪光灯开一下，聚焦一下，亮亮的感觉是不是也会照亮你前行的道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如果你行驶在哪里了，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更新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及时互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只需要搜索添加听见临汾，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最新鲜的一些消息了。我们的公众号每天都会推行全国的大事小情，以及全市的一些大事小情。不过我指定行，这位听友说道，昨天彩虹桥事儿挺大，这啥事儿啊？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瓜让我吃一下吗？这一大早的早饭也没吃，当然西瓜、甜瓜、哈密瓜、瓜瓜我都可以收得下呀。监控哥说，果果早上好，你早上好哦，哥哥早上好。那各位听友，在这个时段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冒泡了，早上好三个字在公屏当中飘起来，让我看到有多少人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起床了，已经和我一样在工位上了呢。

0: 我觉得这首歌曲啊，现在应该也是我的心声吧。都怪我，都怪我啊，都怪我迟迟没有跟大家相遇，都怪我不顶班的时候就不出现。所以在我们的听见凌坟的公屏当中啊，就看到有听友发来信息了。这位叫做军风的说，你是顶班大佬吧？怎么会呢？我顶多就是一个代班小妹吧。再说不顶班都看不到你人，必须是大佬。不，大佬一般一年只能见一次，你这一周都有我的陪伴，你说这是吧？这名号不太合适，换一个吧，要不？来，接着看一下平台当中在我们的公屏里面留言的155这位听友说，想要问一下，这会儿在解放西路还堵车吗？来，让我给你掐指算一下啊，这个算也算不太明白，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我来看一下目前拥堵的情况。相对来说，在这个鼓楼西和解放西路这边啊，都比稍早些时候提前十分钟拥堵情况更严重了啊。尤其是解放西路这边，莲花池一巷，一直呢要到这个军医家院门口，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已经变成双向红色的了。你说严重不严重？临汾这位听友说，果果这几天都是早班吗？啊，那必须早班，早早早。这个太阳当空照，太阳没出来就是阴天的时候，我也要出门。那个乌云说早早早，我说快点，我也要上班了。
1: 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0: 军风说，哎，我听说高敏这两天来武汉了，请他吃饭他不要是吗？那要不然你给我邮寄一点吧，我喜欢吃那个正宗的武汉鸭脖，还有就是那个武汉那个叫什么，就是豆皮里面裹的那个大米，然后没有肉，我喜欢吃那种纯素的，就去黄鹤楼那边就有很多这个好吃的那个一块一块，那叫什么东西来着，我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一次性的那个碗，但那边那个这个热干面就算了，有点噎，就有点干的那种状态。回家感觉真好。朋友说今天放的这个歌有点不太合时宜啊，咋回事呢？这刚节目来了你就要回家，这个是吧？这我也回不去啊，这是不是？我也走不了呀。我这不是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如果说长假期间你还没有回到家的那些朋友，你真的可以啊适当的回家去转一转。毕竟现在呢真的是错过了那个国庆的高峰期，无论是买机票买高铁票，相对来说出行都便利一些了。军风说，我想问今天是刘德华专场吗？也不是，上半段是刘德华专场，下半段就看大家想听什么歌，我来帮大家点一下啊，点播点唱都可以。

分享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有关于下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的临汾半程马拉松的消息。哇，我昨天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奖杯真的是挺不错的，就这个奖牌啊，准确来说是奖牌，因为它不像是以前前几年的时候都是那种圆形的奖牌，它可能跳脱出来那种模式，然后变成这种长方形啊，长方形的一个状态，然后中间呢依然是那个龙盘，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但今年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里面就开开，就是你旋转开来，里面呢是有一个项链，就是那个龙盘当中那个银色的那个项链，材质的话我觉得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取出龙盘里面是可以当戒指，也可以当项链，会可以贴身佩戴的，就属于那种古老的图腾和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相拥，就是古代和现代的一种碰撞和结合，历史和现代的一种触碰吧，这种感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在这两周好好的训练一下呢，好好的练习一下呢，你是否已经为这个马拉松就准备好了呢？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想了解一下大家今年报临汾马拉松有中签的啊，半程马拉松有中签的各位朋友们小主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吗？毕竟我也是没有中签的那一位啊，我本来还想着用脚步来丈量一下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呢，没成想哎，这年龄够了啊，这个运气不太够。所以你是否中签了呢？是计划以几分配的这个配速来进行跑步呢？就是来丈量我们美好的城市呢？来看一看这位叫做小符号的听友说想点播一首《千里之外》，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没问题啊，想听的那必须得满足啊，就是想听到马上得到，想看到马上感受到《千里之外》。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